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三一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行大南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13公里在后丰交流道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甲线北上60.4公里，环山部落路段有土石滑落，台61线南下179.6公里在福兴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外侧路肩，另外在台一线南下457公里的屏东枋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机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0: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2: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0: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2: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

的 Love 海莉所唱的歌曲，好，非常的谢谢好朋友们。好，来开车的好朋友，这时候呢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路段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咯。好，那么关于呢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部分，首先呢，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呢，它的山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它还是有多处在施工当中，而且呢，它有一个管制路段呢，向阳到梅山口。那向阳到梅山口，向阳是台东端，梅山口就是高雄端，所以透过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可以，就是通行台东到高雄之间。但是呢，今天呢是礼拜啊，今天是礼拜二哦，那二三四呢，二三四。管制路段是管制的，所以不能通行的，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从高雄端只能够到梅山口，哈哈，所以向阳到梅山口之间这个是管制的，那么二三四都不行，好，所以其他朋友们呢就请走南回公路来通行屏东和高雄到这个高雄屏东到台东咯。好，其他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呢，我们刚刚讲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那其他的施工点呢，就是在台二十甲线零公里出来桥这边配电工程才半半施工，另外一半呢就是单线双向，一半施工一半单线双向。再来呢就是立园路段155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呢要等到九点半到十点三十分了。另外立远路段呢160公里啊，这边跑到161这边呢都是开放式的哈，就是机动性的管制。177公里 B3 隧道东端到182公里的天龙饭店下方，这边双向管制通行哈，施工开放时间9点到9点10分以及10点到10点10分，再来就中午的11点半到中午的1点钟。其他台二十线179到195还有零零星星的八处的工程，那这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不过呢会设有这个管制工区哈，就是192的新武桥前面这边还有195这边都是机动性管制。

另外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就是在池上大桥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半半施工在北上的路段，关山路段320公里这边北上这边也是施工才半半施工。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如果有其他交通阻碍状况了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高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咱台当分台接听，感谢来所有好朋友哦。好，来欣赏的是一首韩语歌曲，这是朴龙河所唱的 I love you so much。

0: I love you so much， 爱你那么多，对不对？哦、是的。好的，这是那个谭鑫然后普龙和所唱的哈，这是他唱的英语歌曲喽。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我们现在呢大部分啊大家人呢、啊、都是大部分的人了、啊、哈，大家人啊，大部分的人了、啊、哈，都是从网络上呢去搜寻资讯，很方便。所以现在有一些的这个书店慢慢就收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些特色书店还是哈、啊、一样的屹立不摇，还是让很多人想要去。在日本东京银座啊，有一个有一间呢森冈书店。它不像我们熟悉的，像是我们知道的哈，比较大型的这个书店啦，好像是诚品啦，好金石堂啦等等。这间森冈书店呢，只有5平的超迷你的空间，而每一段时间呢，只会卖1本书。哦，哇哦，那这为什么呢？它很特别，对，但是为什么它还是呢，能够让大家记在心里，而且一样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它特色在哪里呢？它没有醒目的外观的设计，好，连招牌都省了，但是它是一个合法成立的书店了哦。好，这个森冈书店呢，它是2014年的这一年呢，成立就立刻爆红了。哇哦，创办人呢，当然就是跟这个书店名字有关，叫森冈都行。他在大学时候念的是政治相关科系，但是呢，他怀抱着对于艺术文学啊，跟怀旧物件的热爱，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一家这个知名的二手书店去工作，一做就做了八年。当然在这工作期间呢，他就很熟悉了整个书店的运作啦，然后他也知道了怎么样的一个特色的店是特色的书是他喜欢的，要怎么摆设，他就在那个时候就自己做了一些想法的规划了。有一次呢，他在这个银座就是闲晃的时候，看到一栋1928年的老房子，哇，这下子呢，他就开始了点燃了他要开书店当老板的念头了。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哦，在这间呢开始他的理想，从一个很旧破旧的一个老房子，然后开始按照他自己想要的去做一些的这个规划。当然他没有做很多的这种装潢啦，哦，就是简单的要他要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在这里面呢，他会去做一些创作，就是创作的展啊，比如说摄影展啦，也有，对不对？他让努力不懈的创作人有一个被看见的空间。好，然后他也展出了好这个精彩的书籍，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就是一段时间就这本书好，也让书店呢这两个字有更多的不可能。好，也就是说呢，书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只是我们看到摆在架子上的书的一个这个普遍的印象呢对他来讲不是哦，他书店就这个是一本书，然后这是一个摄影展，书就好像是说我们在阅读吸收知识或是增广见闻啊，在讲求效率跟快速消费的现在的社会里头呢，这个森冈都行它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了。好，就是一室一厕，将这样一个空间，好，一个室内空间，就是一厕，厕就是书的意思哈，一室一厕的理念，好，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呢，就是有这样一本书的展览这样子而已，展出。减少了很多其他的选项，你进来这个书店，你好奇进来了，哎，今天为什么会展出这本书呢？你的注意力就在这个书上面了，它有什么特色呢？为什么这个老板特别要这样展呢？你就开始有专注了，好，去理解了，你看看是不是反而呢，进来的人省去了在这个书海里面呢，哎呀，去挑选的时间了，目光跟心思完完整整的就在你这本展览的书上面，好，或是在那里为了这个书而就是稍微的就是布置了一下这周间的环境。好，他这样的一个化繁为简的做法，你想到吗？他曾经在2016年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的肯定哦。哦，也证明了减少干扰反而能够带来更深刻的体会呢。生活加油站，一起为你我的生活加加油打打气。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很多很多选择干扰了我们，或者很多很多的资讯干扰了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在某些时刻选择让自己回到一种单纯，回到一种简单，这个时候反而是让自己的心灵身体都可以得到一种休息，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像刚刚讲的这个，它刚好就可以给繁忙的人们进到这个空间得到一种休息，因为专注，然后因为可以跟自己的这个心在一起，然后呢专注的看这本书跟这个展览，摄影展也是好，跟摄影的作品就放在这本书就放在这里，相对的旁边就是一些他的摄影的照片也可以，像这样子你就很专注了，对不对？反而呢可以得到一种身心一致的

休息。好了，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了哈。我们希望说呢，在生活里面呢，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去看看有什么样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而且呢，也跟大家说，虽然是现在呢知识爆炸就是网络资讯爆炸的时代哦，但是呢，其实像这样子化繁为简，反而是大家真的能够喜欢的空间了。选择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好好的去呈现它，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给周边的朋友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或者你意想不到的一种享受跟奉献呢。一直都在那里哦，动力火车。在台东的某些的巷弄里头，也有一些的小书店、小地方哈，迎接着大家一直在那里，有空的时候去走走，发掘，找出自己喜欢的生活休憩站哦。

一直都在那里，尽管也是二十四小时都陪伴在你身旁，一直在这里。好了，朋友们了，现在呢8:29了，待会儿呢我们8:30收听尽管新闻。同时呢，这边也是要跟朋友们哈先说一下了，要注意行车安全喽。目前在中央市场周边呢，有比较多的哈这个采买的行人，大家一定要记得礼让行人优先，好不好？哈，开车经过周边道路的时候。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感谢您，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苗六十二县大湖乡复兴村炮石段昨晚十点多再度发生巨石塌落，造成交通再度中断，一辆大货车被推挤到路边，车子全毁，所幸车上的罗姓驾驶仅受擦挫伤。大湖乡长黄慧琴指出，因为此次塌落巨石重达好几百吨，清理恐需要花一些时日。脸书上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散播谣言依法就办，最终可关3年或新台币1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3: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2: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检举，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伊托米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月搜证，顺利将周姓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已提起公诉。记者陈云涵报道。
4: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伊托米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伊托米纸烟弹、2支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1把、弹夹1个及子弹6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5: 本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伊托米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花莲地区今年3月降雨不足，光复乡文旦柚产区陆续传出叶片黄化、树势衰退及结果不佳等灾情。地方农政单位勘查后，向农业部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即日起到7月24号受理农友申请。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农政科长赖志明表示，花莲县光复乡文旦柚产区因为3月份干旱，陆续出现植株叶片黄化、树势衰弱以及着果不良等灾情，经邀集相关单位组成勘灾小组，前往产区现地勘查，确认受灾情形之后，迅速依规定提报农业部，积极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内部11号公告，光复乡为文旦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
7: 之前像玉里啊、那个卓西及瑞穗的部分都已经先救助了。那光复这次的部分是因为后来光复乡公所也提报出来，他们也有这个现象，嘿，所以才我们再去帮他看一次，就是也达到救助标准。
6: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进一步指出，灾损率必须达到20%以上，才能够依规定核发救助金。提醒符合条件的农友把握申请期限，即日起到24号提出申请，以免影响自身权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天涯海角哈，陪你行哈。好，来交通玻璃仔咯。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

交通路况报予你知，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道路况部分，咱也是讲开车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开车伫外口，安全上介重要。好，一挂爱注意的哈，这个时间的路段，好，即卖就来讲，予你知。伫台东市区的部分，咱中央市场四周围吼，咱买菜人有较侪啦吼，所以讲咱开车经过这四周围的道路，一定要先遵守着吼，咱的交通规则吼，礼让行人吼，优先通过。好，就先把咱速度放较慢了哦，吼，感谢大家。另外就是有一些好，咱市来市区的时间的路段，就是污水管线工程，好，衡阳路十五巷这边哦，还有呢就是151巷这边，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啊，但是呢，好，没有做管制了哈，所以放心。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海岸线的部分呢，目前行驶上面都蛮顺畅的哈，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车辆的拥塞。那另外呢，就是在区间测速的地方是小马路段，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哈到126.1公里，限速60公里哦，这整个是区间测速啊，如果说呢超速违规是会罚款的哟。另外台九线纵谷线，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的话呢提供双向行驶。台九线304公里到314公里池上路段的北上路面修复工程才半半施工。那么还有就是台九线北上320公里到321公里关山路段这边也是半半施工，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一下，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南回公路413公里大寮路段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是礼拜二，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是禁止通行，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呢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了。好，另外台二十线155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工程这边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要等到9:30哈到10:30，开放一小时。另外台二十线177公里碧山隧道到182公里天龙饭店下方这边的施工一样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待会儿9:00，会开放10分钟到9:10。

0: 其他的施工点呢都有一些的机动性管制的管制点，请大家经过能够遵循一下。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车平安哦，开车顺遂平安哦。好，来安排欣赏的歌曲哦，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昂阿咪，下面跟昂阿咪呢，昂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时候玩的这些玩具啦，阿西公这个人偶啦，都是昂阿咪。昂啊就是人偶的意思啦，然后咪呢就是东西，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玩具都算是。
1: 还是吃他几晚的路雨，一路安静，没人开

0: 其实呢，就是陪伴我们的哈，长大的，对不对？好，有种陪伴的意思了哈。好，来，这是徐福凯《刮痧》。
1: 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Bellamy。
1: 好 ，Bellamy Bellamy 是患难小熊所唱的歌曲。OK， 好来。哦，这边呢，还有就是，请朋友们呢，大家要留意一下了哈，一些的这个诈骗的手法啊，实在是太厉害了。有关于现在呢，网络，尤其是网络诈骗的部分了，大家网络购买呢，已经是成了日常的消费行为了。那但是呢，反而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就会有很多设置的陷阱哈、啊，让你呢就会怎么样啊，一下子就陷入了，对不对？好、啊、像比如说呢，你去买个东西，然后呢你上网去订购，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讲说，哎呀，你这可能有问题，要跟你做验证，然后你就觉得，哎，对呀、啊、对呀、啊，好像这个都是对方的人员应该没错啦哈，然后就开始要你加入一些的这个 LINE 的连接啦，然后再操作啦等等，然后后来你就发现说，哎，当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程序之后啊，怎么会你的网银 APP 跳出说你的账户金额已经转出，账户金额已经转出啊，什么，然后呢就知道自己受骗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哦，好不好？好的，来8:57。好，这是跨世兄弟的像康纳一样的男人。With the crossing.

0: 好，像康纳一样的男人。来，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九点对时喽，感谢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东湖，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集中在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的14.1公里过了西子墩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直到台64线西向6.1公里，过了观音山路段的内线，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有翻覆情形，台19线北上53.4公里在包中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3: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4: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来都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恭候你塞。好，来来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台东的小朋友们，还有就是我们的妇女朋友啊的福利，也就是呢台东六岁以下幼童从七月份开始呢就免健保费啊，育儿大礼包再升级了。哇哦，所以呢好，如果是家中呢有六岁以下幼童的朋友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从七月份开始

就是健保费呢，就不用缴，由县府这边，由县政府这边来代缴咯。好，这是呢第四代 TT Baby， 台东

啊，也是会整顿呢、啊。这个需要的就是代缴健保费的自付额。好，那要请看看现在呢，就是老人家还有就是幼儿哈、啊，都有先照顾到喽。好，详情呢你可以呢询问1999县民服务专线或是社福处、啊、就是妇女福利科、啊、这边电话345106来洽询。有关于民众对于0-6岁儿童健保被补助的相关疑问、啊、都可以询问。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像这样的类似的这些的福利措施一定要让我们的就是民众朋友知道哦，好像有自己的福利哦。好，另外呢就是自然醒慢活季的活动，自然醒慢活季也就是身心灵的一些活动呢，有些是我们的县民朋友们然后都可以免费参与的哦。好，那么8月登场哦，那大家呢就是可以上去先看一下哦，看一下有哪些的场次，有哪些的内容，有6大跨界的讲师好、哦、来到台东好、哦、跟大家一起陪伴大家哦。好，那另外呢8月15号、16号呢在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视听中心啊、这边呢就今年的这个讲座呢是到台东绽放爱的自愈力，好，有舞蹈艺术，有自然医学，有睡眠医学，有跨正向的心理学，好，还有呢身体保健，好，这些领域的重量级讲师呢都是来到台东这边跟大家来做分享，也就是我们的身心灵充电站。好，但是呢你就是有时候啦好要先看一下，先就是完成报名，那报名的话一定要是先时间空出来啊、因为很多朋友呢也想要来免费参与，对不对啊，希望说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陪伴我们台东的乡亲朋友在台东找到属于自己的疗愈的方式哟。好好，那自然醒就自然醒过来，自然醒慢活祭，慢呢就是慢慢生活嘛，对不对，然后祭呢就是祭典祭仪的祭。好，那上去搜寻呢就可以有相关的连结咯。 OK， 好，真的是很幸福的台东。好，小时候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呢，好，在台东有很多好玩的，对不对，泥土啊，海洋啊，海水啊，游泳啊。好，这是乌马克夫妇所唱的，这是布农族语的歌曲，布农族语的歌曲哦，小时候的时候。

0: 这是布农族语的歌曲，乌马克夫妇所唱的啊。小时候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呢？小时候的时候呢，是玩些什么样的好玩具啦，或者是什么样的游戏啊？哈，也是欢乐时光了哦。
1: 大家好，沙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噔噔噔噔，你会发现呢，哈，这是原住民的一些的音乐啊，歌曲，它其实它的创作排版呢，哈，跟编曲都是创新了，很多元化的，对不对？啊，不再是我们传统当中的哈那样的旋律，但是呢，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熟悉的旋律在后面。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新生代啊，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根据他们的生活体验，根据呢他们所祖传下来的这些旋律，把它融合，再重新做一个创新创作。我真的觉得太棒了哈，很好听哈，就是不同的欣赏风角度啊。OK， 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台东好说好说。那么朋友们经过一些施工的路段呢，还是一样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哦，好不好？OK， 那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安全最重要嘛，哈。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哈，就是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在市区的污水管线工程这边，在衡阳路十五巷衡阳路口跟衡阳路的151巷，哈，这边。请大家经过呢稍微留意一下啊，但是呢这边并没有做管制哦哈。台十一线的部分目前行驶上都非常的顺利哦，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一路都很顺畅。台九线的纵谷线啊，纵谷线呢池上关山这边，在池上大桥310公里这边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314公里哈，在池上路段这边的路面修复工程啊，这边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单线双向通行。关山路段也有施工点，在320公里的地方也是半施工，一半施工哈，另外半边呢哈，就是单线双向通行。好，有听友在问到说，哎，那我们去参与所谓的哈这个鹿野高台的热气球嘉年华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哈哈，当然没有影响啊。哦，就是说您呢从如果是从北往南走，好，就是经过池上再到这个关山的哈，然后到鹿野，然后如果说您是呢到了这个从南往北走的话呢，哈，也是到鹿野，对不对？哈，先到鹿野嘛，所以呢就不会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些工程的影响了哈。OK， 未来的游客朋友们，哈哈哈啊，尽管路况不打烊，随时陪伴在你身旁，欢迎随时收听哦。好，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好，北上施工。那另外406公里大溪路段哦，在南下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了哈。那么现在是9:24，待会儿呢9:30的时候，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工程会开放通行1小时，目前是管制嘛哈，所以呢待会儿9:30哈到10:30会开放1小时哈，请大家能够掌握这个时间喽。好的，以上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那如果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啊。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呢，好，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现在呢，我们来欣赏了这首歌曲，这是滨崎步的日语歌曲《新起步》，一个新的开始，好，新起步。

这首歌曲呢，滨崎步所唱的日语歌曲了哈。9:29:30，待会儿9: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非常感谢大家。另外呢，这边呢还有就是台东的艺术节活动，今天晚上呢6:30呢会演出哈，就是台东99一次哈，顺大川所带领的哈这个团队哈演唱。OK， 欢迎大家来，我们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彰化以南以及花莲等八个县市需防36度以上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一，南方水系偏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需注意瞬间强降雨，而没有下雨前天气会较为闷热。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指数。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

0: 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有一台自小客车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记者施欣凯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乙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黄男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擦撞路旁电杆，员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3: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今年市民联合婚礼首度跳脱传统形式，以情定台中爱在云端为主题，打造全国首创空中联合婚礼，将带领66对新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冲绳，在万尺高空完成婚礼仪式，即日起开放报名至8月14号截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联合婚礼将在10月20号举行，市府将带领66对新人飞往日本冲绳，并由市长卢秀燕在航程中为新人证婚。凡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的新人都可报名参加。若报名超过66对，将在8月19号公开抽签。
5: 其实这是市长一个发想，一个构想，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
4: 民政局指出，录取新人可获赠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由市府补助机票费用，住宿及餐饮等旅费则由新人自行负担。希望透过创新的空中婚礼，为新人留下难忘回忆，也鼓励青年勇敢成家。民政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到8月14号，提醒新人报名时需备妥相关证件，符合资格者可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一同搭上幸福航班，在云端见证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好，我们生活旅行箱通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美好的回忆哦。好的，好，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好，我们的听众呢正在听的景广呢，好，然后他就打了一个询问，他说有看到呢，哈，就是在台东的市区这边呢，哈，有一个这个草那个球有没有哈，球体状的，哈，就是热气球也在台东市区，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呢，好啦，这个就是跟东博有关吗？当然是，就是2026的台东博览会的其中一个主题馆之一，应该是说主题馆的其中展场之一哦，只是展场而已哦，所以还有很多的内容的。好，那他说那怎么玩呢？这边呢就是有一个热气球的一个那个展馆。主题叫做"梦想东升 ”，Walk in，Walk in 就走进去嘛，对不对？Walk in 热气球在275仓库这边。那它不是说升空让你上去玩不是，就是呢，它就是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可以进到走进到热气球的这个肚子里面去然后去里面做全方位的沉浸式的互动。

好，那这个展馆呢，把巨型热气球实体哈搬到了这边，然后走入这个球体的空间，你可以近距离的来观察哈内部的构造，你会知道说哦，它会因为之前如果说我们去做热气球的上下气流体验升空，然后再看一看呢，哇，挑高望远，然后再这个下来，好，这样的哇，完成你的热气球梦呵呵啊！但是呢，这边呢就是它展区在这里，展馆在这里，好，然后你走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说哦，它的这个原理是怎么样？好，它有数位感应游戏，站在指定的感应区上面呢，你就是热气球的飞行员啊！虾米，原来呢这个是可以感应的、哦，然后飞行员呢，你看到、哦、你向上跳，热气球就会升空，蹲下来就会下降。好，模拟啦，这是一个模拟哈，你实际来操控火，好，那个火噔噔噔噔噔，好，这个仪式呢，哈，就是这个体验是蛮特别的哈。然后专属的飞行护照哈，来做闯关，这是入场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份飞行护照，你可以跟着工作人员的引导导览哈，然后呢翻阅背后的热气球的一些。知识啊，还有小故事啊，好，然后呢，刷 QR code 就可以完成数位关卡。然后这边还有结合台东在地的地景、光影跟环境的声音哈，然后你可以站在就是后面呢，这个意境十足的光效前面拍照打卡，这是属于哈沉浸式的。光影声效现场，然后让你体验呢热气球从地面充气到飞向高空的完整的哈这个整个过程的能量，你就觉得说哇，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即使呢可能早上去排队哈，没有玩到热气球气流体验，好，那但是呢在这边呢你也可以哈稍稍的哈先来着体验一下下了哈。好，那欢迎朋友们呢，另外还有限定加码抽奖，好，完成互动哈，还有机会可以抽中自由飞耶。自由飞呢就不是只有在现场绳子绑着气流体验，就是上上去然后原来地方原地下降哦，不是耶，是整个让你飞行在天空中哦，然后那个热气球自由飞的体验哦。好啦，如果说你来到台东的台东博览会，在台东旧站就是在台东的转运站这边、哦、秀泰影城这一带、哦、台东旧站特区275仓库这边梦想东升 Walk in 热气球展览现场，参与这些体验完成就有机会可以参与抽奖。好啦，热气球，热气球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哈，女孩跟机器人的热气球。

好的，这首歌曲呢，《热气球》。OK， 现在热气球呢，正在我们台东这边呢，哇，吸引了好多的朋友。当然，我们自己的乡亲朋友也是哈，好好去享受早上一场呢，还有就是下午一场哈。哎，大家开车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不好？啊，同时间进入呢，如果是停车场已经满了哈，那我们就遵循现场的这个管制人员哈，还有现场的警察人员的指挥哈，到这个现场到指定可以的其他现场去停车，好不好？好，好，也是很辛苦呢，大热天的，我们的警察朋友还有我们的志工朋友在现场为大家守候着，指挥路线。好，谢谢所有朋友们的一起共同合作了哈，呈现呢更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来享受。那么另外呢，台二十线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目前呢是9:30到10:30啊，正在开放的时间，好，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再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管制的哈，所以呢就是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出来桥这边的施工采办办施工，车道是单线双向行驶。另外就是在南回路段、大鸟路段、大溪路段这边都有施工，请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再来就是再来纵谷线的部分，纵谷线的部分在池上关山这边的施工也是一样，请大家能够遵循。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那么现在呢，在鹿野高台这边有很多的停车场，很方便。还有呢，交通的方式也是跟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先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要去的话呢，也可以把车辆停在市区，然后透过转运站这边有直达哈，我们的活动现场的车辆哦，那你可以看一下班次，也可以询问一下柜台人员，好，就是你想的大概几点去，然后几点回来都可以，或者呢，就是直接坐火车到鹿野，好，到鹿野站，鹿野站这前面这边也会有接驳车停留，然后接驳车呢也会送你到活动现场。好，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像天气这么热哦，

后如果说他开车长途的话呢，哦，辛苦了哈，还是好好休息一下，运用我们的交通工具，好，我们的接驳工具是很方便的哟。抓一个梦想在手上，好，城市少女。

抓一个梦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好啦，好像我朋友们呢来这边呢，比如说可能看到这个吉伊卡哇在拍照啊，对不对？然后吉伊卡哇现在设置了蛮多的据点，可以让大家可以去那边拍照，真的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你看到大家那种拍照的时候啊，幸福的感觉，是不是哈？就觉得说哇，这是一家人的和乐的回忆哈，这照片。好的，来，接下来呢，哈，我们来看到的哈，这边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现在呢，慢慢了哈，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了哈。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哦，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咯。好的，来吧，好，这是幸好男孩的让爱飞翔。看到网络上大家分享的台东热气球的现场，这是追求，然后呢，哇，大家家人一起跟着那个吉伊卡哇的脸，因为有时候风啊吹过来，然后它就会转向，大家就跟着跑过去，那样真的是很幸福的，很欢乐的画面哦，让爱飞翔。

好的，大家一起呢在这边享受美好的一天咯。感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哈。那么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的谢谢。待会儿呢就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奇艳匡呢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享受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杨梅出口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31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多速缓，南下401.4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内线车道准部掉落，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

停停。神道台六十六线东向在大溪端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有灭火器掉在内侧路肩，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讲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舒适偏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紫外线达到了危险等级。出外的话，建议携带雨具，还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今天也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

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挤满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冲突，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跌，台股今天随着走低，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失守45000点关卡。台积电跌30元，来到2410元。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胡姓男子打从19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姓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一比例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侦查后，依证交法特别辨识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2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司成立民事和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饭后态度，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到海外可疑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玲报道。
3: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

0: 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1: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0: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

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待会准备11点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在362.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两台拖板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66.4公里孝前路出口前，塑胶制品散落在路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二号西行20公里，在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0: VIP， 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1: 啊，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呐、啊，我有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网络公司这边啊，服务人员啊，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啊，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13万。因为他说要把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就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奖金要撤回，他说好，那就去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0: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他又汇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要操作的时候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然后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再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叫我再操作一次，啊，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啊，我说啊，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了？他的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啊，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着？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0: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

0: 就输了他追踪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啊，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哦，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账号密码。
1: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2: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他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他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他常常会叫他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他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哦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照着哦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哦到那个诈骗账户。
1: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警广东台湾新闻。台东知名老店苏天柱素食店今天凌晨打烊后突然发生火警，现场瓦斯桶喷火，电线爆裂，情况危急，消防员冒险切割铁门，搬出瓦斯钢瓶灌救，20分钟内扑灭火势，所幸无人伤亡，但店内设备全毁。这也是该店继去年遭机车冲撞后再度遭逢横祸，短期内恐怕无法营业。花莲市重庆市场今天凌晨发生火警，由于现场堆置大量杂物，火势猛烈，四栋铁皮连栋房屋陷入火海，消防队员获报赶到，40分钟内控制住火势，清晨才完全扑灭。请听张涵报道。
2: 林姓妇人惊险从火场逃生，激动表示，如果不是爱犬来福，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3: 每天狗狗都会敲我的门，我都会骂，今天敲我的门我没有骂，我就只来看一下，我今天全部都是。
2: 火警地点在花莲市重庆路462巷1号3号。花莲县消防局凌晨0点左右获报，立即派遣花莲自强整理、美伦、北埔以及特搜等分队赶赴灌救。由于里面堆放大量杂物，火势猛烈，而且浓烟不断窜出，加上旁边就是加油站，情况紧张，所幸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没有延烧，不过直到清晨才完全扑灭。现场四栋连栋铁皮屋2户受影响，详细起火原因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厘清。花莲县消防局第大队大队长林武正说，
4: 至少由于是铁皮连栋的建筑物，所以在火势发展之后，你在抢救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凌晨12点40分确实控制火势，后续呢我们目前现在在做火场的清理，主要影响是两处。
2: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天干物燥，民众务必小心用火用电，最好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确保居家安全。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南澳乡台九线发生一影车翻覆意外，一名男子驾驶营业一影车行经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时，疑似因为转弯操作不慎偏离车道，导致车辆当场翻覆，驾驶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事发当时，65年次彭姓驾驶正沿着台九线行驶，准备在路口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时，疑似因为车速过快或转弯幅度过大，导致车辆偏离预定车道，车身随后失去平衡并翻覆。幸运的是，驾驶经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现场也没有造成其他车辆受损。苏澳警分局南澳分驻所所长陈义成说，
6: 南澳乡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系彭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台九

0: 线行驶，与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方向时，疑因转弯不慎偏出车道致车辆翻覆，驾驶后续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治疗，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苏澳警分局提醒，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转弯半径和视线死角较大，行进路口时务必提前减速，并确实遵守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巡逻和执法，以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也呼吁用路人行经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时，应保持耐心，并随时注意周边状况，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近日网络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锁定账号的假代购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及伊卡哇周边商品的诈骗手法，对此台东县政府紧急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勿轻信网络代购，以免荷包失血又泄露个资。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3: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4: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3: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一同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请注意。以上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勇敢吧，你跑起来是多么好看，
7: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

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10、10点到10:10、11:30到下午1点、3点到3:10、4点到4: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书房间。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欢迎登入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中午十二点钟，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往南垦方向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的外线掉落两包水泥，北上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省道台九线南下108.6公里的东澳隧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紧急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

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是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义线 4.3 到 4.4 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上下游样本都合格才能重新上架，分科测验历史关怀弱势族群，整体中间偏异。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油脂检验已经不可信，在确保食安的前提下，将由食药署国家级实验室在一周内完成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26批52个油品样本、321项产品检验合格，才能重新上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全面盘点涉案油品的流向，一全面查验，一周落实强化管理原则，同时采取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严厉让合法业者符合规定的预防性下架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恢复上架。
2: 因为上游的检验呢，我们认为不可信，所以我们才会以实际出货到第二层，也就是这三家油厂的样本，它的样本就会上开了，所以会互相比对。所以各三家我们所存留的一共有这个26批上开来，一共有52个样本，所以我们会有52个样本互相勾稽比对，然后再往下散到321项商品的样本，所以我们这个都会互相勾稽比对。只有在整个链上通通是符合规格的情形之下，才可能重新恢复上架。
1: 石崇良表示，预防性下架是及时降低国人健康风险，但也因为涉及的商家超过1000家，他对下游食品业者感到抱歉，但这是为了国人安心所做的不得不的决定。三家上游油品和下游的产品检验勾稽后，就会陆续公布合格可以重新上架的商品。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年初又爆发油品掺味事件，容启公司黄姓负责人涉嫌大量混充芥花油，伪装成意大利进口的纯橄榄油，借此获利高达3000多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黄姓负责人等4人起诉，并求处5年以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容积公司黄姓负责人和一对子女从事食用油销售业务多年，公司标榜贩售的油品都是进口纯橄榄油，但检调获报，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暴利，涉嫌先买大量便宜的芥花油，再到好事多买西班牙猪榨橄榄油，随后以20公升低价橄榄油混充580公升芥花油比例，做成600公升调和油之后，贴上味冒标签，对外宣称是意大利进口高价纯橄榄油。为了取信消费者，还可以从意大利进口纯橄榄油，借此取得相关证明文件。检调查出，他们以此方式，光在近2年就获利高达3700多万。侦查后，依法将黄姓负责人等4人起诉，同时认为负责人母子2人饭后态度恶劣，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4: 检察官一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加重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黄姓及李姓被告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刑。
3: 至于担任会计的女儿和公司司机，虽然也参与犯案，但因侦查时据实交代犯罪细节和犯罪所得的下落，检方建请法院对2人酌情量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8位台风重创苗62县，沿途多处边坡坍方，一辆大货车差点遭到掩埋。苗栗县长钟东锦今天上午前往勘灾，

0: 呼吁中央协力推动截弯取直工程，彻底解决落实危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巴威台风过境，苗62线沿途多处落石坍方。13号清晨，大湖乡复兴村炮石路段 2.5 公里落石一度造成交通中断，不料当晚10点多 2.3 公里处又发生大面积边坡坍方，双向交通受阻，一辆行进的大货车遭落石挤压，多行驾驶惊险逃生。大湖警分局第四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2: 经警方初步了解，为大货车驾驶罗南行经事故路段时，因边坡坍方造成落石击中车辆，驾驶手脚受到差挫伤，经消防人员到场检伤评估，驾驶人意识清醒，生命真相稳定，伤势无大碍。
1: 县长钟东锦14号上午前往看灾时指出，大雨过后土石松软，在经烈日曝晒容易干裂落石。他表示，县府已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规划在井挂桥前后新建民隧道，并呼吁中央与地方合作，透过截弯取直工程从根本解决落石问题。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将自美东时间14号下午4点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所有船只不得出入伊朗港口。美国总统川普则预告，对霍默兹海峡收取保护费，放话将猛攻伊朗。白宫已经致函国会告知这项行动，美军在接下来的60天可在未经国会的许可下与伊朗交战。另一方面，伊朗再度攻击商船，巡弋飞弹击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艘油轮，造成一死八伤。大学分科测验今天进行历史、地理、数以和公民四科考试。上午第一节历史关照战后荣民、哥玛兰族女性等不同族群议题，紧扣108课纲社会素养精神，整体难度平易。记者吴英妮报道。
3: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第二天登场，首场历史科有 1.7 万多名考生参与，今年强调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试题分布多元，不同于以往略古详经，尤其在非选题组出现兰屿考察历史，描述兰屿在晚清以前其实与菲律宾较为亲近，与台湾几乎没有往来，提供不同族群的多元史观。台北市建国中学庄德仁老师评价，试题整体难度中间偏易。
4: 今年的题目字数也不多，然后很清晰，这是我们认为为什么会中间偏易的原因。新课纲就比较不会强调我们传统的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然后它会比较强调弱势的族群，比较不关心的一些偏乡，这些的重要的这些史地的发展。那考兰屿具有一些意义，就是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3: 大考中心也公布了分科测验第一天的违规资料统计，总共52件违规，以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正本34件最大宗，其次是铃响结束没有停止作答，携带物品发出声响，以及考试中喝水或嚼食口香糖。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6: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案，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5: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皮查验。经光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0: 绿色和平调查发现，

0: 市售的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与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南星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100%，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七成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菌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2: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的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 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1: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及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挪威在结束世界杯之旅后返回国内，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落地后还有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明星前锋哈兰德首次世界杯就踢进了七球，率领挪威缔造队史最佳八强。他下机时手中抱着一个浣熊威士忌，引起热议。国王哈拉德五世亲自接见，哈康王储更亲自担任鼓手，带领88000人在皇宫广场上演经典的维京划船，场面震撼。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一托米纸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一托米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4: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一托米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一托米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3: 高雄市警局115年一到五月破获一托米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一托米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30岁的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晃，巡逻员警拦查时发现他神情恍惚，并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向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假链袋。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6: 南港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5: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2包、残渣袋1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泰国曼谷拉抛地区一间知名酒吧12号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32人死亡，73人。

0: 受伤。救援人员事后揭露，店内的厕所附近的紧急逃生门被业者上了两道锁，理由是担心顾客喝醉后没有付钱就落跑。曼谷市长查查表示，现场使用的石的情况跟先前接受检查时不同，其中一处出口附近被摆设摊桌贩售糖果，另一处逃生通道则堆放杂物，导致人员撤离不易。部分顾客当时已经饮酒，也进一步增加逃生的困难。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6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垃圾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侧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南下306.3公里过麻豆路段有水桶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365.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的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遭法院裁定违法后，美国政府陆续退还先前征收的关税。美国财政部今天指出，受到大规模关税退款影响，美国2026财政年度六月联邦预算出现1200亿美元，约新台币3.86兆元的赤字。截至目前，五六月累计关税的退款约710亿美元。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安乐死公投案，希望让民众依照自主意志选择尊严善终。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并认为可再讨论。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达到的目的，就不应该花费上亿元举办公投。记者林颖晨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做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呢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的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1: 炮校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通车，完善营区的连外交通路网，也提升部队调度及训练运输效率。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配合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原陆军飞弹炮兵学校迁建到关庙汤山营区，台南市政府代办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跟厂区联络道 A 段扩整建工程四月底提前完工。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通车典礼，他说，
6: 我们这个对外联络道的第三条的 A 段，那这个部分总共长度是2.9公里，花费的金额是6.17亿。那非常感谢国防部，感谢陆军以及炮兵指挥部、训练指挥部他们的一个用心哦，带给一方面国军的训练更精实，一方面能够让地方的发展更繁荣。好，那我们这个共同来迎接来。

0: 炮校搬迁到关庙的新纪元。
1: 市府表示，第三条连外道路完工通车之后，不仅完善营区连外交通路网，提升部队调度跟训练运输效率，也改善地方道路品质，强化农产运输机能跟行车安全，为关庙地区发展注入新动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警方获报到花莲市一间 KTV 处理酒客纠纷，其中彭姓男子不服劝导，推挤并拉扯员警，导致2名员警轻伤，被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罪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晚间9点多钟，花莲市区一间 KTV 发生2名酒客争吵，员警获报到场，将29岁的彭姓男子跟26岁的朱姓男子隔开，并将彭姓男子带离包厢，不过他又折返包厢要找朱姓男子理论，员警再一次将他拉开，不过他不配合，还推挤，甚至员警衣领。过程中虽然导致2名员警擦挫伤，不过仍将彭姓男子压制，上铐逮捕，依法就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说，
5: 2名男子疑似酒后因吸故争吵，忙立即将双方隔开，而其中一名男子不听劝阻，并与警方发生推挤拉扯，过程中导致2名员警受伤，遂予以控制逮捕，仍将男子依刑法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等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酒后应理性，以免因一时情绪触法。警方对于任何破坏社会秩序、挑战公权力的行为绝不轻纵，必定依法处置，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鼓励民众多加使用。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6: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7: 保证奖210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呢。”
6: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大礼，并持续扩充托育两能。记者王玉芬报道。
8: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县府的核心目标是降低育儿成本，归纳出育儿三大礼。
9: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

0: 守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能够让父母在育儿上更安心安全。所以这次呢，我们做的是三大礼，一个就是我们的一样是宝宝的出生礼，以及我们0到6岁健保免缴，还有我们希望多透过活动认识其他的父母。
1: 此外，县府也将扩大一般托婴、职场托婴以及保姆量能，并提供育婴假补助，满足不同家庭的照顾需求，陪伴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也让更多家庭愿意在台东成家、生育、扎根，共同打造愿生、感生、乐养的幸福宜居城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铜锣茶农韩顺雄夺下特等奖茶王，记者陈英玲报道。
3: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今年共有来自8个乡镇市350店茶样参赛，担任评审的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研究员邱乔松指出，茶树年初受到干旱影响，5月后雨水增多才逐渐茂盛，今年花茶品质分布较为平均。
4: 那夏至的时候做的茶可能就稍微会带点苦味，所以煎的茶在前面的茶样当然的蜜香还是好的，但是在后面的茶在风味上会比较稍微偏苦。
3: 评鉴结果由铜锣乡茶农韩顺雄夺下最高荣誉特等奖茶王，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奖，并宣布明年将与外交部驻新加坡办事处合作，举办新加坡台湾州推广东方美人茶及水梨、柚子、柑橘等苗栗特色农产。
5: 尤其是这个东方美人茶的命名哦，是来自英国女皇，那个新加坡人对英国女皇的尊敬哦，真的是可以想象，所以他应该也能接受东方美人茶，我个人是深具信心。
3: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登场，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迈入第5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刨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7: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6: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2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4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及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300多位学生将集结屏东旭海展开最后的竞技，记者宋玲报道。
8: 由国家太空中心与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总共有859位选手报名，历经8个月的培训与初赛选拔，最终有21支队伍晋级决赛，7月底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今年最大亮点是屏东的在地青年跨校组队成功进入决赛。劳动暨青年发展处长李宇珍说，
9: 这个屏科十中哦，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中学哦，那去年的时候他们发射过第一支，那到今年的时候他们总共有2个队伍哦，除了去年的队伍之外，今年他们还这个在地哦跨校来组成了一支队伍，也有晋级到我们的决赛，所以在今年的这个7月24到26号决赛就会在我们牡丹的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那欢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青年选手加油。
8: 劳青处表示，竞赛是成果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育，希望透过竞赛能够鼓励更多青年与太空梦想家亲手设计实作火箭，点燃全民对于太空科技的热情。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

0: 过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0: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7.6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正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06.3公里过了马道路段水桶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365.5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散落在中线车道的汽车零件已经清除完毕，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处出口接台64线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3: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

0: 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4: 嘿，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5: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6: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7月14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以上收听的是警广智能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今天一样是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啊，早上起了个大早呢，带狗狗去散步，觉得好像今天的这个温度稍微比较适中一点点，不过 早上的时候啦，中午前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然后补充水分了。早上也在跟身边生活当中的朋友在聊啊，想说好像就是台东这样子好天气是不是没有几天啊，我说应该不是有可能就是好天气的时候你嫌它就是太阳太大，所以你不觉得说它是好天气，只觉得它是一个很晒很晒的天气。好，然后呢，因为天气太好了，所以你不觉得它就是刚刚好的天气哦？然后呢，再撇除掉比如说可能梅雨季节啦、下雨天、台风天啦，当然天气就是这样子，阴晴圆缺都是四季在变换的。好，那至于呢怎么样的好，怎么样子的运用呢，都是看大家了。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呢非常非常适合呢把这个生活当中呢要洗的要晒的啦趁还有这种闷热的感觉，把它洗一洗晒一晒啊。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说最近空气品质不太好就是这个风啊，然后空气当中比较干燥，我们不会说看这里你那个晒的地方还是要慎选一下咯。好，到底今天礼拜二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aphne 孙燕姿。这一首作品《隋唐测验》，待会听完之后没有隋唐测验啊，我们来听听天气概况哈。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隋唐测验》，下午的1:12。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7月14日的全台各地天气概况。好，来看到呢，因为受到了南方云系北移，还有台湾东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台中以北以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7月15日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要注意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要注意的是呢，明天东南部也是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那我觉得应该台东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比较高了哦。好，那要注意的是呢，今天在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好，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跟海浪的这个浪况的变化了。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呢，今天是南方云系北移，所以整体的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迎风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以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呢，在

洼地区呢要注意排水不易跟局部淹水的形象，好，那也要避免在海岸啦、港口以及潮间带等等的区域逗留。再来看到呢这一周的天气概况，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呢，刚刚稍早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六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好，因为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那也有短延时降雨的可能。好，所以今天呢新北到台中以及南投地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同时也要留意强阵风跟雷击的情形。好，那影响的时间呢预计是今天的上午到今天的晚间期间，大雨的地区包括在新北、桃园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好，那来关心一下这一周的天气呢，南部跟东南部哦要注意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呢可能来得又急又大。那今天呢在台中以北、南投中午过后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好，那中央气象署也指出呢，目前距离台湾东南东方177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原本呢叫做海神台风，好，那强度呢逐渐减弱，今天早上8点是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那路径呢是持续往东北方来移动，离台湾相当遥远，那研判呢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那未来一周的天气呢，今天晚上西边是低压的环境，东边是太平洋高压，台湾呢都是处于高低压的边缘，所以环境偏南风会带来比较多潮湿的空气。礼拜三之后太平洋高压逐渐的移动到偏南方的位置，低压带呢则是来到了偏北方的地区，所以台湾又会改吹西南风，天气又会变成比较不稳定的概况了。好，所以未来的一周呢，在南部跟我们台东断断续续都会有短暂阵雨的情形，所以要先提醒大家了，外出的时候雨具还是要备而不用哈、哦。尤其是像昨天啦，以为说啊，天哦哦被了哈，结果没哈、哦，但是这样子的天气的骤变就觉得有一点心惊胆战的，对不对？雨具还是要带着，以备不时之需。其他地区呢，要注意有午后的雷雨，那尤其今天中部以北午后的雷雨相当明显。好，那在台中以北、南投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后续呢午后的雷雨区会比较限缩一点点，礼拜三礼拜四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的雷雨，尤其礼拜三的山区午后雷雨会比较明显。好，不过呢没有降雨的时候天气就会比较闷热的，尤其是今天在中南部的内陆啦，还有大台北、花东、纵谷高温都有可能上看35到36度，那礼拜三礼拜四西南风比较强，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刚刚看到焚风两个字就觉得嘿，对，台东一定又是有在名列里面的哈。好，那要注意的就是高温，因为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后续风向转换，台东呢可能温度又会略降，不过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各地都还是有35到36度高温的机会。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整体上比较闷热，要注意防晒跟补水。好，那降雨几率20%，外出的时候呢雨具还是要带着，希望都可以备而不用。好，那气温呢来到了26到32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再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那中间呢紫外线今天是达到了危险级的，所以外出的时候呢防晒还是要做好，物理的跟化学的都是要做好，不管你是要包紧紧还是涂厚厚的哈，都是双层的保护最重要的。好，还是跟昨天一样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可能下午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A 波哈，嘿 A 波就是差不多5、6点那个时候哈，还个是叫 A 波啦，哈哈哈。好，就一阵的风雨过后啦，稍微让大家比较凉爽一点点，也帮这个空气当中的粉尘稍微比较消弭了一些，希望能大家不要敏感，不要过敏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9分。

听到的歌曲是 Elva 幸福的地图，还有维里安的珍妮佛。下午的1:27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要提醒您，衡阳路十五巷以及衡阳路路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151巷十五弄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好，另外呢，再来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台十一线军界路段148以及145公里这两个路段呢，有用户的申请用电工程，要提醒您，目前是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但是因为基曼车道施工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同时变换车道或者是要相互礼让的话，机车骑士也要记得打个方向灯提示一下哦。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分。来为1:30，把时间让为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提供给您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与秘鲁大选都由亲美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与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尽速产生新任总统。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3: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驻村，我们有驻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2: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正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防范暑期诈骗，苗栗县警察局携手学界拍摄以人头账户为主题的微电影，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避免财务损失，更防止沦为诈团帮凶。记者陈怡琳报道。
4: 暑期是青少年打工旺季，不少人因求职心切或想轻松赚钱落入诈骗陷阱。为了防止青少年受害或误触法网，苗栗县警局委托竹南高中，并结合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县府教育处以及国防大学跨域合作，拍摄反诈骗人头账户诈骗微电影。影片描述诈骗集团透过管道找学生收费人头账户，以及涉案后的刑事责任。县府副秘书长许满显说，
5: 希望能够用年轻人的实际来从事参与这样的一个拍摄工作，了解到诈骗的这个手法无孔不入的，不要因为听信不当的诱骗而把自己的这个人头这个账户借给这个他人来使用。
4: 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7月1号起正式展开，苗栗县警局将持续推动打诈勤务与校园宣导，全力守护青少年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 2.1 万人受惠。记者陈伟玲报道。
6: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7: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维护他们的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6: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南方云系北移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

0: 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2: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1: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1: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2: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1: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2: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1: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定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3: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4: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5: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3: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4: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5: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9: 我们都是后宿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11: 拒绝上当。
12: 当事人蔡小姐是斜杠的网络平台卖家，案发当时一名买家透过脸书获知交易讯息，却要她把货品上架到虾皮卖场，其后传送截图和网址，说蔡小姐的金流无法结账，请她进行验证。当事人虽然察觉对方提供的网址有点奇怪，但因为当时吃饭赶上班，想尽快完成交易，点开后联系上假的虾皮客服，对方先向蔡小姐要了 LINE ID， 并问了一些看似无害的验证流程，最后因为金流验证屡次不过，让歹徒有机会取得她的网银资讯进行转账。
13: 因为他们那时候理由是我金流验证不通过，所以他后来就说那要帮我开启这个验证，所以就开始请我打开网银啊，然后进行转账这些动作。有个套路就是前面转账一定全部都会失败， 他请你转账号一定是比如说他会说输入你的身份证后面九码或十码这样，或是你的手机电话号码，就那些一定都不会成立是账号，因为我知道那个不会转出去，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就转。那我觉得他就是用这个情况就是慢慢降低你的戒心，因为一开始的金额是一定是很低的，就什么两三百这种，他只是要说、哦、

0: 还要去测试取得那个转账失败的截图。
1: 蔡小姐回想，她当时因为忙碌无暇冷静思考，才会落入诈骗陷阱，最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网银账户转走将近50,000元。虽然事后无限悔恨，但透过惨痛经验，还是发现当中思虑不周的症结所在。
0: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真的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最大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就是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我其实是在很匆忙的状态里面，没有时间冷静下来去看，其实这些都很显而易见。然后后来他一直想要错误代码那个截图，但是我一直没有，然后他就会开始装说，哎，那怎么会这样，我再请我们的上层过来跟你讲啊什么。后来就真的会来一个，他讲话就听起来比较聪明。我觉得还有一个警觉，就是如果他要你转接近50,000块钱，这通常都是诈骗。因为如果你真的超有钱，他也不会只骗50,000块，通常就是因为他每一个网银的上限不同，那通常是50,000块。那我那时候就是被骗49981，就是余额比较多的那一个。
1: 大安警分局侦查队长陈俊成表示，本案在实务上还不多见，显见诈骗犯罪的形态已有改变。进一步解构相关犯罪手法，发现歹徒先掌握被害人交易的前端个资，再透过时间点的连续迷惑和被害人无暇冷静思考的软肋，逐步令对方落入圈套。
2: 他接到私讯，买家哈问他说：“哎，你在虾皮有没有账号？”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在虾皮上下单。”隔了没多久，被害人他就收到某某银行的来电，啊，他说：“哎，啊，你刚才是在虾皮是不是有什么账号？刚刚有一个买家哈，他下定啊，结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跟你来这边来做银行端的后续处理。”啊，这个被害人他就听从指示操作。啊，其实这个诈骗的手法，他就是因为他有掌握到前端的个资，包含前端假冒的那一个买家，所以说被害人他不疑有他，因为时间点接续的关系，所以他就深信不疑，哦，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就是这样操作网络银行，然后就把他的钱诈骗。
1: 陈俊成队长呼吁网络卖家不要听从来电指示操作，并应完整保存交易过程的对话截图，向交易平台和绑定的银行联系查证，以厘清相关金流物流，减少造诈的可能。
2: 亲自跟所属平台的业者或是所属平台绑定的银行来做联系，厘清相关的金钱啊，或是这个物品的流向、处理程序等等，这样自然可以减少被骗的机会。
1: 警方表示，如有任何可疑或疑似诈欺犯罪情势，可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拨打110电话报案，避免受害损失。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警广台北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播，谢谢收听。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有没有跟着唱起来跳起来呢？下午的1:47。突然一阵鼻子痒，哈。1:47，听到的歌曲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看到这个好消息啊，也就是呢，草蜢当中的这个蔡依洁啊，团员蔡依洁呢，在之前她终于战胜了这个脑癌哦，那也是回归到了舞台，那甚至呢，也是跟这个五月天呢在演唱会上面合体，那同时呢，也宣布说，哎呦，哦，明年的1月3日呢，要攻上台北小巨蛋了。哇，这是亚洲天团的始祖啊！小时候呢，对，我小时候哈，那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们的年轻时代，也是很多少男少女的时代，都非常喜欢草蜢的歌曲作品啦，也都会哈跟着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唱跳。好，那如果呢有最新的演唱会讯息的话，之后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喽。下午的1:48，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在台11线的东河乡小马路段，要提醒您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还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的路段，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路段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相关施工人员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行车安全。再来到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这里呢也有相关的施工，也是半半施工的方式。好，那路段呢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要提醒您呢啊，经过这里嘿也是要配合现场的施工人员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好的，讲到演唱会呢，最近很多的天王跟天后呢，哇，可能在各地呢，亚洲地区啊，都是在展开这个演唱会，不管是台湾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呢可能是海外的地方啦，都有在开演唱会，包括了像是这一位，听到他的歌曲。最近呢，也是在香港的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他是 Sammy 郑秀文。真的是他的歌声还有他的演技都是一流啊，听到的一首作品比较轻快的歌曲，非常适合今天的午后，希望唱这一首歌魅力燃烧。

听到的歌曲来自郑秀文《魅力燃烧》。听到这样的歌曲，我好想要接下面这一首哦，可以让我任性一下吗？好的，来关心路况呢，在南回公路的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听到的歌曲就是想要接这一首歌，两首的节奏真的是太好接了。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斗南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先前在北上五股出口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46.3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2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2甲西向圳头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护栏修复工程导致西向大园到圳头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3: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4: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6: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0: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9: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

0: 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
1: 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成图纸，给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要做什么呢？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华健大哥最近发行的新作品，这张专辑叫做

我怎么断句呢？好，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叫做《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好，根据呢这一首歌曲的介绍哦，它是讲到了说呢，其实近十多年来哦，周华健大哥每一张专辑都注入他对音乐的尝试，所以可以听到呢这一首的主打歌曲跟过去那一种，比如说像是要倡导啊、这心中的返璞归真啦、或心中的少年啦，对什么样的追望跟渴望啦、我觉得这一张有一点不太一样主打歌。好，就是有回到自己的那一种内心哦，然后好像又是另外一种思维的周华健大哥。好，可能从以前啦、这种比较就是江湖少年这种是侠气甘云这种的歌曲，然后一直到现在，好像化身为这音乐玩家，然后呢又有一点点文青的感觉。这首歌曲有一点流行的现代的流行的曲调，好像有一点点那种在解析自我个性的这样的歌曲。这一首作品呢，也是找到了呢张大春老师来一起合作，而且听说这个有一点点戏虐的感觉哦。怎么断句呢？应该是就是用歌词的方式呢，就是把它放到呢这个歌曲里面，然后呢就是有点嘲笑，就是周华健大哥哈。有人说呢，他就是真的是忘词大哥，因为加句太多了哈，这个加作太多了，所以演唱会当中呢，常常呢就是这一首歌接到那一首歌去了。好的，如果喜欢周华健大哥的话，这一张专辑呢，我觉得或许可以拿来就是好好的再听一下，不一样的周华健大哥的作品哦。2:12，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关心到呢，在南回公路在台九线的大溪路段406到407公里，目前路段当中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先勇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

才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台二十甲线在出来桥零公里到八公尺到996公尺这边有乙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再看到丽园路段台二实线155公里，这里有上边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呢是双向的来做交通管制。那要关心您的是呢，路段等一下是2:30到3:30哦，放行一个小时，要提醒您要注意一下管制跟放行的时间了。丽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面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当中有灾害修复工程。好，那因为路段当中呢比较狭窄，所以呢会有相关的车道管制。那下午的放行时间3点到3:10，还有下午的4点到4:10，以及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再来看到雾路到新雾路段179到195公里，路段呢有8个施工的地点，那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路段的施工过程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今天机动管制区在新雾桥前192公里930公尺，以及195公里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5，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他们最近也是发行了新专辑哦。好，那暌违了呢12年的等待。

回声乐团呢发行了他们第五张的全新专辑，就叫做《灵魂的回声》。这张专辑呢，他们用他们熟悉的英式摇滚，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回声乐团。这一首歌曲《Because I Love You So》。

听到的歌曲来自 Coldplay A Sky Full of Stars。 最近应该晚上又可以看到星星了哈，因为呢这个天气非常的好啊，只要晚上云层没有太厚，应该都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星空哈。然后呢在之前呢参加了这个最美星空的音乐会的时候，还学会了哈那个星空导览，他说哎，你要怎么样找那个夏季大三角，在听音乐之外还能够学到一些星空的小小的知识哦。现在抬头看星空就会看到哎呦哦，不自觉就找到那个三角形了。下午的2:23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来关心一下呢日常生活当中哦，天气好但是气温也是很高很高哦。那当然呢要提醒大家多喝水，要做好防晒了。那喝水呢到底要怎么喝啊，什么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哦好像真的有缺水的感觉呢？根据呢这个营养师何一珍何营养师提醒哦，其实呢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因为这个气温高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疲倦，有一点头昏，甚至呢哦这个注意力比较不容易集中。好啊，有可能就会觉得说啊 Tiki 凶罗啊啦哦，睡眠不足而已啦。但是营养师也是提醒哦，要小心慢性缺水。好，如果呢是长期忽略补充水分，那除了说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跟工作表现，对于肾脏的负担还有泌尿道的感染风险也是会上升的。好，营养师何一珍和营养师提醒到呢，人体大约有 70% 是水分组成的。好，那水分呢会参与体温的调节，运送营养跟排除废物等等生理的这个重要的功能。好，要怎样的排除废物呢？当然就是透过尿尿啦哈，还有呢流汗哦也是。好，但是呢一旦水分不足，除了说容易口干舌燥之外呢，也可能会出现头痛、精神不振、疲劳、便秘，或者是皮肤干燥、尿液颜色变深等等的警讯。根据呢和营养师指出呢，尤其是在这样子高温的环境之下哦，人体呢就是会透过流汗来散热，那如果呢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担心引发热衰竭或者是中暑哦。不要想说中暑就是只是晕晕的而已哦，欸，中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还有分就是比较轻微的哦跟重度的啊，最害怕的真的就是哦这种重度的哦就中暑的现象。好，那也不是只有从事户外工作或者是运动流汗的人才要特别的补水，包括了呢如果你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上班族，或者是年长跟学童，要注意也有可能会有缺水的可能性哦，这个就要注意了哈。好，如果呢以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来说呢，哎，更容易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加速水

分的暂时。好，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啊就凉凉啊齁，然后就觉得哎好像要喝水，但是又怕跑厕所，好那就是哎忍着忍着齁。好，那其实呢在冷气房当中也比较容易降低人体对口渴的敏感度，所以有可能导致你一天齁喝不到足够的水分。啊，喝水呢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才够呢？虽然说是老生常谈，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齁。一般的成人呢可以用你的体重乘以30到35毫升啊。以我个人来觉得齁，如果是这样子来看，你宁可抓多齁来做计算齁，就是诶你也在流汗较超过，因为像现在夏天嘛一热，然后可能流汗比较多，所以水分稍微可以比较多一点点。好，如果呢是60公斤的成人，那乘以30到35毫升，那每天建议喝水量就是1800到2100啊，你可以抓多嘛，因为你可能还会喝其他的东西啊。好，所以呢大概就抓个中间值2000，上起码齁，上起码爱2000。好，那如果呢以每杯240毫升来做计算齁，这差不多一杯的齁，这个马克杯的这个大概300齁，200多，你不可能装到满300嘛，240，好，你就要喝7到9杯的水齁，这样的水分的摄取啊。当然其他呢齁，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再喝茶啦齁，或者是咖啡啦等等的，当然可以喝，但是不能够完全取代水分。那如果呢从事户外工作，长时间曝晒齁，在这个比较炎热的环境之下，或者是运动流汗比较多的，那你的补充量齁就要稍微的齁再增加一点点。好，那不要想说呢哎啊有啊我都有喝液体的啊，那个甜甜的含糖饮料很好喝。好，这一些呢齁，因为含糖饮料呢不仅会增加你的热量，也有可能会提高你的肥胖、糖尿病以及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好，那另外呢如果像是咖啡茶不适合完全取代水，是因为呢这一些咖啡因的成分呢具有利尿的作用，所以喝多了反而会加速水分的散失。好，那如果呢白开水齁，它当然是第一个最好的优先选择啊。如果你没关系齁，黑波猪波比五郎都金酱齁，就卖宽带，真的就是要喝有味道一点点的水，或者是口感不一样的水，那气泡水可以齁，或者说你要有一点味道的话，加个柠檬片，然后像现在夏天有一些如果说有在家里有种植香草的啦齁，你可以丢一两片的这个薄荷片啊或者是像可以让它有一点点风味的芳香万寿菊，我个人也是觉得不错齁。好，那你就把柠檬片、芳香万寿菊，或者是这个薄荷片、薄荷的叶子几叶就好了、在里面啊，这样子喝起来淡薄的滋味啊 OK 了吧、好，这样子慢慢养成自己喝水的好习惯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90多岁的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的楼梯栏杆间，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坪派出所员警赶赴现场救援，成功协助老妇人安全脱困，化解一场意外。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坪派出所。

0: 13号凌晨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安平区建平六街有一名90多岁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楼梯栏杆间，无法自行脱困。警方获报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1: 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老妇意识清楚，但因行动不便受困已有一段时间，原警耐心安抚并审慎协助调整姿势，顺利将老妇安全救出，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0: 由于楼梯栏杆间距狭窄，老妇身体卡住无法自行移动，原警细心引导妇人调整姿势并合力协助她缓慢移动身体，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顺利让她安全脱困，所幸只受到惊吓，身体并没有明显外伤。老妇人脱困后频频向原警表达感谢。警方也提醒家中如有高龄或行动不便长者，应加强居家环境安全检视，像是改善楼梯照明、增设扶手、防滑设施，以及定期关怀访视，以降低意外发生风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绿灯亮了，机车骑士却在原地发呆不走，警方上前拦查，驾驶惊醒般加速逃跑，不过被警民合力压制，经快筛有毒品反应。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路口监视器拍下三民区建国三路上绿灯亮起，一名机车骑士纹风不动，巡逻警车从后方开到他身旁，他也呆若木鸡，直到原警下车叫他，骑士才像被吓了一跳，连忙把车骑走。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郭景化说，
4: 经观察有精神状况不佳的情形，原警上前盘查时，该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所幸原警反应迅速，并在热心民众合力协助下成功将其拦截制止。53岁女性骑士经脱衣初步检验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3: 警方随后更在女性男子随身物品中起获一托米纸烟弹6颗和电子烟主机以及海洛因注射针筒残渣5支，依法查扣相关证物，全案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暑假不止打工出游，今年还有379位大专青年要解锁市政府日常。高雄市政府暑期攻读计划正式展开，不止近距离体验公部门的运作，今年还首度推出短影音心得竞赛，最高可以报回10000元的奖金。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今年暑期攻读计划共录取了379位大专青年，分发到29个局处实习1个半月。为了让青年更快适应公部门的工作，市府分别在4位行政中心以及旗山区公所举办职前讲习，希望让学生正式上工前先做好准备。而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首度把传统的书面心得改成短影音的竞赛，鼓励青年用镜头来记录实习的生活，分享在公部门的所见所学，让更多人看见公共服务的不同面貌。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今年计划特别回应去年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全面提升报名流程，同时这也是自疫情改采线上办理后首度恢复实体职前讲习，期盼透过面对面的实体直面交流，及时解惑，传递正确的职场观念，协助379位学生青年心血完成完美的衔接攻读生活。
5: 青年局表示，暑期攻读不只是暑假打工，更希望让青年实际走进公部门，了解政策如何推动，也作为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或规划职涯的重要参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7: 迈入第5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3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6组全新的游具。
8: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7: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

0: 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2天，加码营业到晚上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跟南投地区会有局部大雨跟短延时豪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7到34度，北部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6: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7: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7: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8: 黄哥，你是丁？
7: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7: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9: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10: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9: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0: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1.5到2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9: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0: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9: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0: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9: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11: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4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后面 not just physically, but also mentally, 这边用了 not just, but also, 不仅而且这样的对等连接词句型。Physically 表示身体上的，还有 mentally, 心灵上的。Fight against the evil guys, 要对抗坏人。He took on lots of responsibilities,and also the assistance of his martial arts companions.
1: 他不仅要承担很多的责任，而且有他的功夫好伙伴的帮忙。
0: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指的就是承担责任的意思。后面 assistance 是名词，叫做协助。至于 martial art 是名词，叫做武术。Companion 也是名词，叫做同伴。Anyway, I enjoy the story.
1: 好啦，我就是很喜欢这部电影。
0: Anyway, 是一个副词，就是无论如何，这个英美人是非常常用这个字的。Besides, the production of the movie was wonderful.
1: 到此外呢，这部电影的制作非常的棒。
0: Production 是一个名词，电影上指的就是制作。All the shots were perfect.
1: 所有的拍摄都非常的完美。
0: Shot 在这边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拍摄。I know that a good number of people had worked hard to make it a success.
1: 我知道有很多人的努力才把它变成一部成功的电影。
0: 这边 a good number of 指的就是许多的意思。Success 是一个名词，在这里把它当成可数的，指的是成功的事物。So it received positive criticisms all around.
1: 所以它收到的都是正面的评价。
0: Receive 是一个动词，就是接受到。Positive 是形容词，正面的，肯定的。Criticism 也是一个名词，叫做批评、评论。最后 all around。是一个片语，表示全面性的。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Remember 后面加上 V-I-N-G， 表示记得曾经做过什么事。我们来看例句 ：I remember meeting her at a party once。
1: 我记得在 party 上见过她一次。
0: I remember going to the beach with my family.
1: 我还记得跟我家人去那个海滩。
0: I remember doing karate when I was a child.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练空手道。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nimation, 名词，动画，动画片。Destiny, 名词，前途。命运 Warrior 名词武士勇士 Physically 副词身体上的 Mentally 副词心理的精神上的 Responsibility 名词职责责任 Assistance 名词帮助协助 Martial art 名词武术 Companion 名词同伴伙伴 Criticism 名词批评批判
1: 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Animated movie 或是 Animation 动画片希望您都学会了
0: 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1: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启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启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的哦，就是哎，可能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好，不知道大什么哈，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的哦，这个是动画片。好，那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哎，就是要来聊聊这动画片，好像最近也是有这个新的动画片上映了，对不对？哇，暑假的档期有很多的这个好看的电影啊。好，你有带着就是小朋友哈，大朋友们有带小朋友去看了吗？好，或者是你现在不管小朋友自己去看也可以啦齁。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escribe an animated movie you recently enjoyed and explain why you like this animated movie so much。 好，我们就要描述一下哈，有一个动画片。好，所以我们要来知道呢，动画片的英文怎么说。好，就是 animated。 好，就是应该讲说它是有一点像是制作出来的动画的。好，动画的就是 animated。好，那如果呢是 animation 呢哈，就是动画哈，这样的意思。好，那如果是动画片呢，就是 animated movie。那 你最近呢很喜欢看的 You recently enjoyed and explain。 好，我们要去解释一下 Why you like this animated movie so much。 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喜欢这一部动画片哦。好，所以你可以怎么表达呢？第一个你可以 跟他讲说呢，哦，What is it?What it was?就是诶，这一部片是什么？是哪一部片？ When you watch it?你是什么时候看的呢？哦，watch it 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过去也可以，你过去什么时候看的呢？With whom you watched it? 你跟谁一起看的呢？好，所以今天的英文单元呢，有两段的文章，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哪一些单字、例句或片语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呢？好，来看到呢，他讲说呢，第一段他说 Watching movie is one of my hobbies。他讲说呢，看电影呢就是我其中的一个嗜好跟喜好啊。To be more specific， 好，要更明确的说呢，more specific 就是明确的。好，更明确的讲呢， I enjoy the animation 来出现了哈。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字，应该说这个词性。好，刚刚看到 animated， 好，因为它有 movie 嘛，所以前面要用形容词 animated， 就是动画的电影。好，那如果呢是讲动画哈，这个整个名词的话就是 animations。 我喜欢动画， I enjoy the animations。 I remember going to watch a hit movie。 我记得如果看到一个这个强打的电影。好，强打的电影要怎么讲呢？就是 hit movie。 hit 在英文当中的这个单字有打，打击的意思。好，那如果呢就是讲说，欸，这一部是主打的电影，强打电影，好，那就是 hit movie。 嘿，我们过去都说 hit 啦，现在讲 hit 有点老派了，已经是一个 dead language 了。好，但是年龄跟我差不多都知道 hit 是什么意思。好，所以呢 hit movie 意思就是说强打的电影。功夫 Panda 那一部功夫熊猫啦。 I watched the movie again on TV a couple of days ago。 好，他讲说呢，欸，我前几天才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一部动画片，看到这部电影。欸，好，你看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趋势就是这样子啦。好，虽然说可能电视没有了，但是你可以在哪里看到？串流平台上面看到。好，所以呢功夫 Panda 不管你是从这个串流平台接到电视的，接到手机的，或者是过去可能在电视电影台上面重播重播再重播的，哇，应该也都很多吧。好，他讲到了 This movie was about a panda。 好，他讲说呢，欸，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熊猫啊。哦，熊猫什么呢？ Named Paul。 哦，他名字叫什么？Paul， 阿波，我记得他翻译叫阿波。阿波呢做了什么事呢？ On his way to discover his destiny。 哇，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命运的道途上，去探索他命运的道途上做了什么事呢？ To be a dragon warrior。 然后还记得呢，他在这个动画里面叫做什么呢？好像叫什么神龙骑士，是不是？好 ，Dragon Warrior。好，如果你有听英文版本的，他就会叫他说：“哇，

He is a dragon warrior 哈，就是他是一个龙骑士啊，就是一个就是应该说就是他们武侠的哈这个团队里面的哈这个龙骑士传说中的人物，就武功很高强一个人啊。But he experienced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啊，他讲说呢，他经历很多的什么呢？很多的 problems， 很多的问题。哈哈哈哈，对，一路上哈，可能就是有发生很多的糗事啦哈，然后呢，原本从一个这个不会功夫的哈，要练功夫的过程当中，哇，一路的跌跌撞撞啊哈，然后看到他呢，在不一样的跌倒，然后又很可爱，然后又接受各种的挑战。好，他讲说呢 ，and Paul had to get strong， 但是呢，阿波呢必须哈、要强壮起来 ，not just physically but also mentally。好，这个呢很常听到哈、不是只有身体上的 ，not just physically， 好，不是只有生理身体上的强壮哦 ，but also mentally， 好，就你的心智上面 ，mental 哈、就是指的你心智，好 ，mentally 哈、就是你心智的，好，所以身体上面要强壮，心智也要强壮哈、你要就是对。对抗了任何的不可能啊，然后甚至呢要很有勇气啦。中间虽然他有一度呢就想要放弃，但是真的还是要克服那个就是胆小懦弱的自己 to fight against the evil guys， 好，要对抗这一些邪恶的坏蛋们。好，你呢就是必须要有强壮的身心。He took on lots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also the assistance of his material arts companions。 好，他讲说呢他呢就是承担了很多责任啊， took on a lot of responsibility， 哇，他就是背负了很多责任哦，而且呢 also the assistance， 就是呢他要成为这个协助者 of his martial art companions。 好，就是呢要在武术上面的这个伙伴们呢其实呢也要相互的帮忙。Anyway, I enjoy the story. 喂，不管怎样的，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Besides, the production of the movie was wonderful. 好，他讲说，哇，这一部电影的制作 ，production 就是制作的意思哈。电影的制作呢，非常的好。All the shots were perfect. 哦，老师呢就讲说这个 shot 哦，在讲说这个是片段，但是你在如果电影当中呢，电影的语言就是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位。好，所以 shot 哦，就指镜头，一颗镜头就是一个 shot， one shot。 好，所以镜头呢，哇，都很完美，那画面镜头剪接的很完美，然后画得很好啊，因为画呢，画动画也要划分镜哦。好，所以这个 shot 你可以解释成为镜头。好， I know that a good number of people had worked hard to make it a issues success。 好，他讲说呢他知道呢有很多的这个团队啦，很多的成员啦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就是这部动画，所以让他非常的成功。 So it received positive criticism all around。 好，他呢接受到了很多正面的评价如果是正面就评价了，不是批评哦。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72集。今天讲的就是 Describe an animated movie you recently enjoyed and explain why you liked this animated movie so much。 听到的就是功夫熊猫的主题曲 Kung Fu Fighting。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1.4公里，过长治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路间，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169.5公里，中港系统前内侧两线有小货车和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清水服务区。北上73.4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二甲往西尊头到大园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八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3: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5: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更安心。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兴说：“
6: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3: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时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

0: 任检察官林智佑说，
1: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0: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2: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3: 好，往前，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备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4: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5: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4: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5: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4: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5: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4: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5: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6: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7: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6: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8: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6: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7: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6: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7: 我也不能没有你。
8: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哎，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9: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仲坤大哥，没有听错哈。这首歌曲后来呢有被翻唱，但是呢它原本就是黄仲坤大哥的作品。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所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吧。下午的3:1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来看到呢在我们历史上的今天7月14号有哪一张专辑或者是歌曲单曲发行了呢？来回顾哈，时光机我们回到了1993年，听到的一张专辑呢是黄仲坤大哥他

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叫做《爱与承诺》，当中的这一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好，那当时呢，在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呢，真的就是

歌的歌手哦。这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后来也是被迪克牛仔再翻唱，然后加入了这个摇滚跟比较有一点 smoky 的这个嗓音之后呢，赋予它不一样的样貌。但是这一首歌曲最原汁原味的还就属于黄仲坤大哥的这个版本啦。好，那当然前一阵子在这个电视上面看到他在跟大家分享，好像现在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所以好像这个记忆方面啦就是有稍微比较退化一点点啊。我觉得或许呢，这个可以就是藉由歌曲的部分呢来多多唱歌哈，多多演戏，多多的活动，让他的记忆力可以再活化一下咯。继续来关心到呢，1998年7月14日，来听到这一张的专辑，来自于陈绮贞，1998年7月14日发行的首张的作品，就叫做《让我想一想》。

听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这一张的首张专辑，1998年7月14号发行的。这张的作品也是收集了他在防晒油乐团这个时期呢，跟这个专辑发行前创作的这个作品。整张专辑的作词作曲都是陈绮贞他自己。这张作品呢，也让他在1999年的第10届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新人奖。那也是在1999年的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第2届的10大专辑当中，他拿下了奖项。那当中呢，有一首歌呢，不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就是找到了林玮哲一起合作的《微凉的你》当中呢，还有这一首歌，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好像当时有被拿来当做广告的歌曲，当时还是非常的清新，然后有一点点怪怪的美少女，这一首作品《和你在一起》。

0: 喜欢和你在一起。
1: 专辑当中还有其他的作品，包括像是微凉的你也是我的心头好，整张专辑听起来都是很顺，然后加上了陈绮贞她非常的温柔然后又甜美感觉的嗓音哦，让大家好像觉得隔壁家的大姐姐又在轻轻的哼唱了。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1999年的7月14号，这一个女子团体来自于美国，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天命真女 Destiny's Child，当时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叫做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听到的一首黄金单曲就叫做 Say My Na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estiny's Child 甜蜜真女，1999年7月14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就叫做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好，那其实呢一开始他们对哦，他们专辑的首张的这个同名专辑呢发行之后他们还感到不满意哦，因为他们希望可以摆脱这专辑当中的受到这个新灵魂乐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在这一张专辑呢拿下了更大的创作自主权，所以邀请到了一群呢更不一样的音乐人来合作，所以呢也打造了这张专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哦。好，包括像是这一首 Say My Name。 好，那这张专辑呢在销售第一个礼拜呢在美国就达到了 13.3 万张的销量，也是空降 Billboard 告示牌200强专辑榜当中的第六名，后来呢一路爬到了第五名。这张专辑也是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800金的认证，在美国的销量总计达到了800万张。好，这一首歌曲呢 Say My Name 也是他们在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上面的冠军单曲，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Bills Bills Bills。 好，那 Say My Name 这首歌曲呢帮他们赢得了前两座的葛莱美奖，那单曲的销售量呢哇这个也是非常好哦，甚至呢整张专辑哇在凭借全球

1300万张的销量，成为了史上最畅销的女子组合专辑之一，也是史上最畅销的 R&B 的作品。听 Destiny's Child 呢，在 Say My Name 这首歌就是好听他们的转音跟他们的和声，那默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练出来的。听到另外一首的冠军单曲。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甜蜜真女他们另外一首主打歌，叫做 Pills Pills Pills。下午的3:28，哎，时光来到了2006年7月13日，来听到这一位英国的女歌手 Lily Allen， 她发行了首张的录音室专辑哦，就叫做 All Right Still。这一首歌曲也是我个人的心头好。这一首歌曲的旋律呢，有一点轻快，但有一点怪。也唱出了他个人的心声，在专辑开卖第一周就登上了英国专辑榜的第二名，全球销售量超过了250万张，听到的是冠军单曲 Smile。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47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和优格有将近80%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及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80%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100%。

0: 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70%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菌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1: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的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 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0: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暨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30岁的国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摇晃晃被巡逻员警发现拦查，结果他神情恍惚，而且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唾液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假链袋。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南港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推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2包、残渣袋1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新站旁登场，超过50家特色冰品和美食品牌还和沉浸式剧场跨界合作，精彩可期。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迈入第5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叉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6: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5: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2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4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极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和南投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而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你会看到还是大人在那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会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没车的时候再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0: 为了因才过马路 ，Andel 好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又跨到岔而死过来，时间咪来因才的时间，过马路 Andel 是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1: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征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5: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6: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5: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6: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8: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9: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10: 大家好，我们是
2: 芒果酱。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子轩，秋龙，秋龙 surf。3:4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下午的3:44，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来看到呢，目前在我们的市区的管线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路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151巷15弄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台十一线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台十一线148以及145公里，在我们的军界路段当中有用户的申请用电工程，目前路段是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汽车道正常通行，但是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这里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14公里，路段当中北上的路段是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再来看到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也是有相关的施工，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看到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

0: 等北上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你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定会被取缔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47。
1: 几点了？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以诺，
1: 《
0: 十等睡等》。

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可佩，今天啥都没有干，无可事事也是一种浪漫，但是不可以每天都无所事事哈。3:53，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南横公路当中，在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0公里处，在8公尺到996公尺有配电外线工程，那这里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到梅山口道向路段，今天礼拜二道路管制禁止通行，继续走到了丽园路段台20线155公里路段当中，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刚刚放行的时间在3:30已经结束了。好，要提醒大家，丽园路段在台20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看到台20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因为道路比较狭窄的关系，所以呢是双向交通做管制通行的。下一个放行时间是4点钟到4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来到了台20线179到195公里乌鲁到新武路段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路段呢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也有新增的机动管制区，在新武桥前192公里以及机动管制区的195公里当中。好，要提醒您经过这几个路段呢，都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规定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5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在地生活资讯。

好，我们来看到呢，为了打造更完善的育儿支持环境，减轻家庭的照顾跟医疗支出负担啊，那我们台东县政府以及我们县长呢，在昨天也是宣布哦，从七月开始啊，在六岁以下的幼童呢是免保的哦，免健保费哦，哇，那同时呢，也是希望哦，在我们台东呢未来发展的从这个孕产支持、公共托育到亲子馆的服务，以及育儿津贴，再到我们的儿童健康照护，都能够逐步的建构完整的育儿支持网络。好，那今年呢，再推出了零到六岁的儿童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呢，在今年的七月到十二月呢，投入经费约3800万元。由县府主动代缴符合资格的幼儿的全民健康保险自付额。好，那从出生登记

涉及台东县、哦、就可以呢纳入补助范围。那户籍呢原非涉及本县，但是迁入到我们台东县的话，那需要涉及满一年以上，而且呢符合六岁以下的资格就可以适用。好，那如果呢针对零到六岁儿童健保费补助有相关疑问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台东县政府1999的县民服务专线，或者是社会处儿少及妇女福利科089-345-106来做洽询。好的，另外呢、欸、如果说就是想要在我们台湾的跳岛旅游的话，台东也可以咯。我们台东县政府呢携手华福旅游集团呢是推出了台东到澎湖的直航包机三日游，那会在9月11、13以及9月15、17有四架的这个架次呢是、往返。好，所以民众呢是可以直接从我们的台东机场搭机前往澎湖来旅游。好，所以呢如果暑假期间哎、想要呢来参考一下，或哎、这个应该在暑假后了啦齁。好，那如果呢想要感受一下从台东可以跳岛去旅游的话，哎、可以参考一下相关的资讯啦，上网去搜寻一下关键字咯。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58。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在明天礼拜三哦，小周末哦，下午的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喽。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圆山入口先前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营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6 公里在下塔腰出口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营下大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3公里中和一上来的内线和车道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台65线北上 10.2 公里或土城一的内线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您到晚上的6:30。好，这几天的雨芬身体欠安，哈哈，感冒啊，所以呢，讲话的机会会少一点，多听音乐，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路况。当然，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告诉我们最新消息。好，那么在今天7月14号，南方云系北移，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以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好，目前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那么因为台东现在有蛮多活动，很多朋友可能来到台东玩，希望你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我们蛮多的停车位哦。好，目前台20线梅山口向阳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了。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目前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0: 项处置，公投决定。
1: 地方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地方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3: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

0: 厂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1: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地方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你的童话》。时间来到下午的4:13，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李浩伟、派伟俊所带来的《泡沫》。
1: Everything has been changed， 我想念你的笑容。

OK， 再来送上刘文英对坐，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好，我们有一个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我们看一下，目前是在新北市，新北市有大雷雨及时讯息，一直到六。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了安乐死的公投案，希望让民众能够依照自主意志来选择善终的尊严。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认为可以再讨论。而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够达到的目标，不应该要花上亿元来举办公投。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走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呢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

0: 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NG 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一托咪纸的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了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伊托米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3: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伊托米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伊托米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5月破获伊托米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伊托米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深障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还有小姑诈骗2亿多的公益捐款，并且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之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到21年不等的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深障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雨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还是持续受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整天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在各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这在午后的山区跟双北地区的民众要容易会有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请山区民众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的现象。在温度方面，白天没下雨的时候各地多云到晴，普遍在30度感受闷热，跟台东的局部地区焚风现象都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在离岛的局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适逢年度大潮，在沿海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要留意可能会有排水不易的现象，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1: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会。

0: 可乘。
1: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0: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1: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是台北去办这个贷款。我说我不方便呢、欸，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们。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0: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1: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们的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的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银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还是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0: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2: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

0: 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2: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我可以好听的歌曲，你请那安呢？哎，阿南哎，好，今天呢，玉芬还是会少讲话哈，因为感冒还没有好，怕讲到一半呢，也会咳嗽出来哈，就不好意思了。多听歌，欣赏八三幺九趟好车带来的雅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啊，有一些施工的路段，麻烦行进时减速慢行。

OK，4:54，天色很热，天气很热啊，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最近很多流感跟COVID-19 的一个情况，没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很多人的地方，不然一定要戴口罩。欣赏李杜周华健所带来的《难以抗拒》。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平凡，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拎着手电筒，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往中正路匝道上有抛锚车，北上98公里过新竹系统，先前在内线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峰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校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81.3公里过关西的内线和路肩发生3台自行车。

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大溪，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队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17公里，竹东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积水；台74线往东22公里，在松竹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的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西0.3公里，在五甲系统前中内线车道三台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君。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OK， 周华健《奇妙的感觉》5:15。好，再次提醒，目前外面艳阳高照，记得补充水分。那么在路况方面，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大致上是顺畅，有一些工程施工中，行进时特别减速慢行。它24线眉山口向阳234是不开放通行的。听到歌声来自于甲子惠吴兴达所带来的《今年雨雨》。

OK， 好听的台语歌曲，嘉子会跟吴昕达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5:20，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234是不开放通行的，不要白跑一趟。接下来欣赏文章，可念不可说，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

好听的歌声，文章所带来的歌曲可念不可说。时间来到了5:24。好，这个台东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在欣赏之余，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哦。接下来欣赏江淑娜《爱的过火》。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指贩毒集团，查出集团藏身汽车旅馆制毒，分装及贩售毒品。警方查缉时，主嫌一度驾车冲撞员警逃逸，经专案小组持续追查，30小时内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请听报道。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2: 查缉过程中，丁显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显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显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显等三人。
1: 刑事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有人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巨额积蓄。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

0: 实案件。
1: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市虎林运动园区整建暨新建球场工程正式开工，将建制符合少棒、足球以及全民运动需求的优质运动场域。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虎林运动园区位于原大鹏新村基地，棒球场常年肩负新竹市少棒培训以及各项校际棒球赛事的重要任务，也是台日少棒交流赛的重要场地。但是因为现有的场地与 U12 的国际赛事规格不同，过去办理少棒赛事时需要以围网调整场地的配置，因此市政府规划新建符合 U12 国际规格的专属少棒球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我原本的虎林运动棒球场呢也会来做这个我们的一个翻新，那同时呢我们周边也会在打造 U12 的少棒训练的场地，那所以会有另外一座的这个少棒场。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运动园区当中也有八人制的足球场地，大家如果有这个足球训练或游戏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来使用我们新的虎林运动园区。
3: 本案工程总经费超过新台币6740万元，其中获得中央补助3500万元，市政府自筹约3200万元，工程预计工期270日历天。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多云31度，新竹阴天有雷雨26度，台中阴天31度，台南阴天29度，花莲晴天29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现在职场变化真

0: OK， 时间来到5:39，我们再会诊一下路况。目前的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以及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路段都有工程在施工当中。那么另外呢，在池上大桥、新桥也有各一车道是通行。那么池上大桥目前在做改建工程。台20线门山口向阳目前是不开放通行，234都是不开放通行，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1: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嫣《影子》。时间来到了5:45，目前再次的提醒，现在是下班的时间。因为台东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车子也在台东流动，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第一，才可以前往您所要前往的地方旅行，或是看看美好的东西。OK，时间5:4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欣赏陈随意所带来的《哈尔滨之恋》。

接下来欣赏的是谢祖武《纷纷飞雪纷纷泪》，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天气很热，记得补充水分。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你报告，你就是最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校前路。北上中坜转接到二道中丰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高原一路到龙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时速1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

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都不好走，台七甲双向的60.5公里，在平等里的路段有树干掉落，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发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OK， 会找到我，秋风哲所带来的歌曲。
1: 还没有过听你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K， 时间来到6:11，不晓得大家到台东都去哪里逛呢？台东太多活动了，哎，这个有时候呢就是眼花缭乱了。但是要怎么做功课呢？上网 Google 一下哈，请这个AI 帮你规划一下路程也是不错的哦。当然 AI 有时候也会出错了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帮忙，就是你可以Google 说，哎，台东现在有什么活动，然后请他推荐一下，用什么方式比较流畅哦，可以稍微 Google。我觉得这真的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就是 AI 跟 Google 都是很好用的，这个工具。
1: 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成真短期打工讯息，诱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2: 我在4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不存在诈欺。

0: 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诈骗。
1: 承办此案件的东市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2: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就锁定在连锁咖啡店见面。埋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不肯，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布纸，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了他的布纸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1: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1: 在警方强力宣导识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识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月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OK， 时间来到6:26，方大同特别的人，台二十线88.5K 的圣静桥替代道路，今天下午6点已经抢通了，请用路人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台二十线的88.5K 圣静桥替代道路已经在今天下午的6点抢通，那么用路人可以改行替代道路。接下来送上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至三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的店长遭到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和凶嫌对峙，后续开4枪将他制服，但是遭到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1: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县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2: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1: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依托咪纸贩毒集团，查出集团藏身汽车旅馆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员警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嫌犯弃查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4: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嫌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嫌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嫌等3人。
3: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新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开车在单行道临停，因为不满被后方的长照车司机按喇叭下车殴打踹踢司机，在对方昏迷后还持续攻击头部，造成对方重伤，法院依照伤害罪判刑6个月，可一颗罚金，但是不予缓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根据新北检起诉书，王姓男子在新北永和区秀朗路某处单行道临时停车，因不满后方长照车按喇叭提醒让道，竟拦车下车理论，徒手殴打长照车司机。司机在倒地昏迷后，王姓男子仍持续猛踹其头部，造成创伤性蜘蛛网膜下出血、鼻骨骨折及眼周挫伤等重伤。当时长照车正准备再送病患前往洗肾。检方指出，王姓男子侦查时否认犯行，并提出身心诊所诊断证明主伤有情绪障碍，但就医记录只有2次，而且都是在案发后。另外查出王男在案发前4个月曾在同一地点殴打一名近70岁计程车司机，并持刀恐吓。检方认为王男伪装身心疾病试图脱罪。新北地院审理认为，王姓男子仅因遭按喇叭就通殴陌生司机，犯行恶性重大，考量他无前科，审理时坦诚犯行，并表示愿意赔偿，以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不予缓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0: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够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度，鼓励民众多加利用。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6: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

0: 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1: 保证奖210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0: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7.1公里右驶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67.5公里，在右驶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5公里埔顶二隧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64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三重的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98公里，在七股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4线西向19.7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4.9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之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47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目前仍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超过总蓄水量的91%，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将持续密切监测，也提醒警戒范围内要提高警觉。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14号下午3点半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91.3%，距离溢流口2.57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1.5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3: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驻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溢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防灾。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

0: 实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1: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跟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夏季新冠疫情再起，疾管署示警，疫情已经连续五周上升，最快在本周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将会达到高峰。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3: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就诊人次2800多人，比上周暴增了3×4，还有17人重症。疾管署示警，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但已经连续五周上升，近两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经过数理模式推估，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0000人。
4: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 20% 或 30% 增加的话，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3: 不止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临近的中国香港连续六周上升，日本则是连五升，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疾管署提醒，去年十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超过90%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目前新冠疫苗还有45万多剂，全面扩大接种到7月底，请把握接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要提领400万现金，声称是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不过彰化警分局员警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他的巨额积蓄。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5: 宜兰检警调14号在宜兰县立凯旋国中举办115年反贿选启动暨反贿同乐会颁奖典礼，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亲临宜兰。他指出，这次反贿选工作锁定4大重点：
6: 严查贿选跟选举暴力，不容许有任何的人用金钱、礼品、参会、用旅游，甚至于呢，他用暴力来胁迫我们的选民。我们会强化情资的收报跟及时的侦查，来展现我们执法的决心，让这些违法者呢无所遁形。
5: 四大重点还包括针对境外势力透过高科技赌盘和虚拟货币操作赌盘，地检署将向上溯源，斩断不法金流。第三，针对人工智慧和深伪技术制造的假讯息干扰，检方将和平台业者合作，采取强力下架及澄清措施。最后，针对境外势力试图透过不当操弄介入选举，检方将结合国安、治安及执法体系，确保选举在独立、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进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市一名未成年的学生到同同学到一中商圈消费，疑似被店家以限制离去的方式强迫推销保养品，警方获报已经受理，将依涉嫌违反妨害自由罪嫌侦办，而市府法制局和卫生局也会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8: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7: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

0: 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台中一名身心障碍男子独自在超商反复操作机台，大雅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透过他在袖子上绣的电话号码联络上焦急寻找儿子的父亲，协助父子平安团聚。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巡佐张尼维警员曾资胜日前下午巡逻时，接获辖内超商店员通报，一名男子举止异常，不断操作 iPhone 机台，且劝导无效，影响店内秩序。员警立即赶赴现场。潭子所所长简廷哲说：“
3: 员警到场后，发现该名男子反应较为迟缓，而且无法清楚说明身份，现场耐心安抚。过程中，员警细心发现男子衣物上绣有联络电话，立即联系家属。经了解，该名男子趁家人没有注意时外出后失去联系。父亲在台风期间焦急寻找多时。
2: 男子的父亲向员警表示，儿子患有身心障碍，当天中午独自外出后迟迟未归，家人便寻不着。原来他误打误撞发现机台能列印卡通贴纸，男子伸手吸引而滞留超商。他的父亲对于造成店员困扰表示歉意，并愿意赔偿费用，同时也感谢员警的细心协助，让父子团聚。金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配合推动交通专案，针对一家长期积欠交通罚锾、路边停车费和健保费共46万多元的水产品批发零售公司，依法查封名下载货货车，成功促使业者出面办理分期缴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该水产批发零售公司积欠多笔交通罚锾、停车费及健保费，多次催缴仍未缴纳，也未主动出面处理。台北分署清查义务人财产后，掌握载货车停放地点，依法查封。水产业者担心车辆若遭拍卖，影响送货及营运，随即出面协商。台北分署考量其还款意愿，核准其办理分期缴纳，并暂缓车辆拍卖。
5: 那我们透过执行技巧呢，然后查到这个车辆的所在，所以我们就去现场去办了车辆这个查封。那义务人负责人知道这件事情后，因为担心会影响到他送货营运哦，所以才来分署这边来说明他的状况，那也办了分期，也承诺说他会按期把欠缴的罚锾跟这个停车费、健保费等按照分期的规定呢把它缴纳完毕。
4: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按时缴纳健保费及交通罚锾是法定义务，若有缴纳困难，应主动洽上分期。对于恶意欠缴、拒不履行义务者，将持续查扣名下动产、不动产及存款，依法强制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文化局首度将中山堂典藏的价值千万元世界顶级名琴法吉欧利 F308 搬进台中捷运市政府站，即日起到8月9号开放民众自由弹奏，让通勤族和市民旅客都能够近距离体验世界级钢琴的魅力。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0: 文化局长陈家军表示，这架法吉欧利 F308 平台钢琴是中部各县市公立演艺厅唯一收藏的一架，全长308公分，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演奏平台钢琴，素有钢琴界法拉利之称。活动期间，民众只要到捷运市政府站就能免费弹奏，并透过扫描 QR Code 了解民琴特色及聆听音色介绍。
6: 台中是一个音乐的城市，也是一个艺文蓬勃发展的城市，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演艺厅里面可以用到好的钢琴，也能够在公共的场域特别能够在做弹奏。
0: 文化局指出，配合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中山堂同步开放史坦威平台钢琴供民众体验，让市民一次感受世界两大顶级名琴各具特色的音乐魅力。此外，台中捷运也推出终结琴声短影音活动，民众拍摄15秒以上弹琴影片上传社群平台，并加上指定标签，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文化局邀请民众把握活动期间，走进捷运市政府站，亲自坐上琴椅弹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音乐与艺术的美好，也让公共空间成为贴近市民的艺文舞台。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团名单今天公布，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24人名单

0: 中纳入了13名职棒球员，包含郑中哲、林玉敏都在名单当中。预赛首战将会在9月21号迎战挑战五连霸的韩国队。
1: 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台北地区和西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18.7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小货车抛锚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3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的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平等里路段有树干掉落。台61线北上的42.9公里在观音出口前外侧有大木棍。台61的南下127公里房里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南下的176公里鹿港出口前的内线货柜车抛锚。台61的南下298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的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内侧分隔岛有起火的状况。东向的15.5公里过三重的内线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线有2台车事故。在台88线的西行4.9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内线银色小客车故障有摆放警示。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道无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双向的新店端到中和二、台65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车多。桃园路段的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顶金到左营，台88的大发到凤山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晚上7点12分，警广全国站头，我要讲什么？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了，开场音乐作品来自 Joy Corey、Ray 还有 David Guetta 的合作歌曲，叫做 Bad。国道一号北上的 61.7 公里中立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观音山前的内侧分隔岛疑似有火灾在这里发生了。继续听到的是 Jess Glynn and Got Far To Go。

Jesseline N got far to go， 七点十五分。国一北上61.7公里中立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来自 Avicii 还有 Rita Ora Lonely Together。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你跟我挂就挂至少有我来甲你欣赏花蕊的过往咱拢是互相照顾过凡事到好我是一定稳当妥当有我好你讲有我好若是无你吵闹的青春哪有法度

是算袂清，好事歹事毋免讲，伊拢知。这款的缘分靠命。

0: 7:25休息回来，黄绮冰，哇，个人的新专辑发行了哈，《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歌曲叫《老朋友》。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往松竹，时速不到60哦。国道一号的南下汐五高架，国道一号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27公里，方里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台64线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的内侧分隔岛疑似有起火哦，特别小心。好，待会7:30来锁定警广新闻，他是张卫健，信徒。
1: 知道你什么话都不说，年轻有的力都忍住。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哥伦比亚和秘鲁大选都由亲美的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和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紧速产生新任总统。朱瑞森报道。
1: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2: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出身，我们有住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1: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正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积蓄。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选物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3: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

0: 2.1万人受惠。陈伟玲报道。
1: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里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2: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1: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局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啦，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分分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7:44，提笔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歌曲是《皆可》。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233.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停在路间。五羊高架不对，西武高架的国一南下，提顶入口的路间车辆抛锚停在这里，帮我们留心哦。

台六十四线的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的内侧分隔岛有烟蒂引发火势，要特别留心后方有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汐止端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林家谦隐形色的专辑歌曲叫《有色眼镜》。

林家谦的歌曲《有色眼镜》，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前的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233.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要留心。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哟。今年金曲奖以《漫花志》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他是陈以诺，来自香港，歌曲叫《1.0级》。

0: 在兜风六口，炫耀他的行头。
1: Two，
0: 拎的是他小罗罗，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1: Three，
0: 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

连续两首作品，陈以诺的《一点零几》，还有9N88九头生日奈，7:55。来看一下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速比较慢的。新竹路段的北向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路段，新竹 B 白色小客车没开灯哈。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 B 路段过后，小客车没开灯。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的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233.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小客车自撞停在路肩。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口，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待会准备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哦。好，补充一个新的，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前的中间外线事故处理中。它是卢广仲的歌声，几分之几？对时过后来到第二个小时喽。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前，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跟爬坡车道，大货车的事故是在出口槽化线上。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4东向的26.35过中和二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偏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0: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8:06，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是法律1.0的连线，先来听到谢金燕姐的歌曲，叫做 BBB。

0: 好，姐姐谢经验的 BBB 之后呢，今天法律 1.0 哦，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我们要来讲到的呢是刑事案件刑事侦查当中的事情。好，其实刑事案件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内容跟可能性，然后它当中就会有一些专有名词跟说法。好，比如说交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交保就是他不用被关吗？还是说他有其他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请律师的连线就来讲到一些专有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一般来说，律师，我们在这个刑事的程序上面，我们是不是要先从就是刑事案件一开始，然后到中间的比如说调查啦、侦查啦、上法庭啦、后续判决，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的？
1: 是，没有错。我们的刑事程序呢，其实它就是在我们发现一个人犯罪，或是他有可能犯罪以后，然后到他真的被接受他应该有受到的处罚被执行之前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嘛，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看起来他有犯罪，然后我们就立刻把他抓去关，或是把他就是罚钱等等的。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就是公正公开的一个程序去处理他，然后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违法，那他到底该接受什么样的惩罚。那这个从他一个人犯罪以后到他被执行之间，然后确定他应该要接受什么惩罚的过程，其实就是叫做我们的这个刑事程序。对，那所以说刑事程序的开启呢，可能是我们透过各种方式，检察官透过各种方式发现了犯罪行为，可能是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来提出告诉，一般的民众提出了检举告发，然后我们透过司法警察、检察官指挥司法警察，就是包含我们的警察、调查局、廉政署等等的去调查了以后，他发现了确实有这个犯罪，而且应该要加以处罚，就起诉到法院。那在经过我们的三级三审的法院判决定验以后，给被告充分的权利，判决定验以后才会去让他去接受最后的这个执行，就是接受处罚。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将之前有介绍过的无罪推定，在这个判决确定之前，即使警察已经在抓他了，已经检察官在问他了，即使已经被起诉了，但是他都还在刑事程序的过程当中，他就不是一个有罪定验的一个被告，就还没有确定他真的有犯这个罪。所以这个是一个刑事程序的一个从头到尾的过程。那这个刑事程序呢，就是在他还没有被定罪之前就是要进行，但是呢，如果这个被告要被处罚被审判的这个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跑掉了，他就不见了，那这样子这个程序就失去他的意义了。
0: 对，
1: 我们的目标其实只是给他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场合，充分保障他的权底下去确定他有罪无罪，
0: 对，
1: 不是让这个机会给他跑的。
0: 对
1: 对，所以说这时候就会有在这个刑事程序中有强制处分的一个必要性。
0: 哦，怕他跑掉了，就是说我们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跑了，我们还真的不能审哦，所以就会有一些
1: 过程就没有意义啦。
0: 对，好，所以这个强制处分的部分，他好像也有分不同的细节跟程度，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因为就我们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呢，从发现犯罪以后，到底要不要起诉，是由检察官来决定的。那检察官主导这个阶段叫做侦查的阶段。
0: 对。
1: 那侦查阶段对于到底有没有这个案情发生，那这个被告到底有谁，他共犯哪些人，其实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沌不明不清楚的状态，那检察官就要来就是依法来进行调查，来判断有没有起诉的必要性。那这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人民对于检察官就是要去做这个侦查的阶段的这些相关的动作，我们是有

0: 合的义务。
1: 嗯，
0: 对，就是不是说你想去就去，人家叫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要去。不管你是身为证人或者身为被告，那我们有配合他的义务。那如果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配合的话，那检察官有可能会进行强制的处分。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些处分呢，其实从轻微到严重，就是最轻微的其实就是传唤。
1: 嗯，
0: 就是、当我们的检察官他想要在刑事程序中做调查的时候，或是法官他想要做调查的时候呢，他会要我们到某个地方去做陈述，
1: 嗯，
0: 去协助他们理解案情。那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寄发传票，就是传唤说，哎，证人某某某，被告某某某，他必须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几点几分到什么地方去报到
1: ，OK，
0: 然后去做笔录或者去做证人，
1: 对，
0: 去配合调查或者是配合勘验等等的。那这些内容呢，就是叫做传唤。那个检察官当然会做传唤，他可以发传票，也可以当面告知你，
1: 嗯，
0: 然后记在笔录上说，哎，你这次开完庭，下次你什么时候要来哦？那这时候你也已经知道了，你也会签名了。那下次就有要来的这个义务。那有的时候这个警察局或是派出所调查局，他们这些司法警察机关也可能会发通知书，
1: 嗯，
0: 就是叫我们去，就是这些司法警察机关去配合做笔录。
1: 对，
0: 只是警察局和这些司法警察机关的通知书和地检署的传票会有不同的效力，因为地检署是检察官亲自发的。那通常啊，地检署的传票上面都会写，如果时间到了你不去的话，他就会拘提。
1: 嗯，
0: 对。那所以说，如果不管是哪个机关传唤你，如果你真的那天有不行的话，一定要去打电话回去跟人家沟通，说要请假。
1: 哦，一定要请假的哦。
0: 对，要事先告知，嗯、否则的话，那个叫你去你不去，人家就是当你跑了。
1: 嗯嗯嗯嗯。
0: 对，因为你应该理解到说你不去的话，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就是地检署。
1: 对，
0: 通常都会写不到几句。那拘是什么呢？就是拘提，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1: 下一个阶段。
0: 就是如果就是你不到的，就是你在合法传唤没有到庭的情况底下呢，地检署他可能就会请警察，
1: 嗯，
0: 去你住的地方，或是去跟你，然后就把你直接带到地检署去报到，
1: 嗯，
0: 然后去判断说，哎，你到底是不是有要跑的这个情况？那拘票的话是一定要有这个检察官才能够开立的
1: 哦，
0: 对，所以说不是警察随便想要去拘你就拘，他一定要从检察官那边请到拘票。
1: 嗯, 嗯, 嗯，
0: 他通常就是传票传的这个不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构成一个可以拘提的一个事由。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那个就可以向检察官请到拘票，然后就可以去拘提。
1: 嗯，
0: 或者是呢有一些紧急的事项，比如说有人在就是现场调查的时候，现行犯就直接说，哎，你这个人是共犯，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警察再跑回去去请求检察官传发一个票，然后再来这里带你的话，这个，可能犯人早就已经跑了。
1: 哦，
0: 所以说有一些紧急的状况的话，他可以自己就是进行去做拘提。
1: 哦，
0: 对，比如说现行犯供述认为他的嫌疑重大，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认为说，哎，这个人呢他是有一些事情认为他嫌疑很重大，然后盘查之后逃逸，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哎，我已经在执行中在押的这个被告就是已经被抓起来，已经在关了，然后他跑掉了，
1: 对，
0: 那这时候跑掉这些人也可以直接，司法警察也可以直接把他给拘提起来。
1: 嗯，
0: 对，那这些是不用拘票的情况。
1: 嗯，
0: 那在拘提在下面呢另外一个层级呢就叫做逮捕。
1: 哦，不一样的。
0: 对，拘提跟逮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拘提呢是像刚才讲的，哎，他有可能有犯罪的嫌疑，
1: 有嫌疑的，
0: 对，或者是传票传他不到，
1: 嗯，
0: 这种情况底下可以有请拘票情况拘，或是紧急的状态，他担心他有犯罪嫌疑，下次就找不到他了，
1: 嗯，
0: 可以做拘提。那逮捕的话呢，那就是已经很明确认为这个人该抓起来了。
1: 哦，
0: 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是现行犯，
1: 嗯，哼
0: 哼，就是他就在我们的眼前，
1: 对，嗯，
0: 就是就直接犯罪，或者他小偷就直接被抓到。
1: 嗯，
0: 刚才讲的是有很多迹象证明他可能是小偷或者是犯罪行为，
1: 嗯，
0: 但是没有在你的眼前，没有在现场发生。
1: 嗯，
0: 对，那个是有嫌疑人。但是如果这个情况下是现行犯，现行犯可以直接逮捕。
1: 是，

0: 对，那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人是通缉犯。
1: 哦，
0: 对，那通缉犯什么样的，我们也常听到这个通缉犯嘛，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成为通缉犯呢？
1: 嗯，
0: 就是其实通缉犯是刚才那一系列的第三阶段，这样讲好了。我传唤这个人不到，那这时候照讲那个检察官就要开拘票嘛，
1: 对，
0: 去请警察去带他，
1: 对，
0: 但是拘又拘不到，
1: 又抓不到人来，
0: 对，又找不到人。那这时候找不到人，那他就是严重的破坏了这个审判继续这个调查继续进行下去的进度。
1: 对，
0: 那这时候就会把它变成通缉、
1: 哦、
0: 就是任何时候看到这个人就马上可以把他抓起来。
1: 懂，因为你就是不想来嘛，那我一看到你我就只好硬性请你来咯。
0: 对对、嗯、就是说像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有一阵子有些逃兵的这些情况嘛，
1: 嗯
0: 跑到国外去、
1: 嗯、
0: 然后逃兵，然后在国内可能已经被用兵役法被起诉被就是调查当中了。
1: 对，
0: 那他住在国外，他当然就不知道说就是自己原来被传唤，然后也不可能拘到你。但是他一回国的时候可能在海关就直接被抓起来，因为他就变成通缉犯。
1: 懂懂懂，
0: 对，我们找不到，我传不到你，
1: 因为前面都找不到你，
0: 拘不到你，嗯哼嗯哼，就会变通缉犯的。不是只有什么我们以前看电视那种什么十大通枪击要犯什么之类才是通缉犯、
1: 嗯、
0: 很多其实常常很多通缉犯，
1: 嗯，
0: 你可能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的毒品的查不到你、
1: 嗯、
0: 找不到你的时候你就变通缉了。
1: 嗯嗯 嗯
0: 对，那这些就是逮捕啊跟拘提就是一种强制的手段，可以强行命令你把你抓到地检署去接受调查。
1: 是，
0: 对，那接受调查以后呢，就是调查完了、啊、把你问完话了，
1: 对，
0: 那这时候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然后把你抓起来把你逮捕了，然后之后又把你放走、
1: 嗯、
0: 那下次我是不是要再通缉个8个月才找到你呢？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为了要确保在判决确定你这个人有罪无罪，然后要不要接受什么样的刑罚之前，
1: 嗯，
0: 为了确保这个整个刑事程序能够顺畅的进行，
1: 嗯，
0: 还有一种最终极的强制的手段就叫做羁押。
1: 羁押很常听到，前段时间
0: 对我们常听到了什么吃什么羁押饭烧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对，羁押就是在判决确定之前，还没有可以把你进行刑罚之前，就可以先让这个被告或让这个嫌疑人先暂时的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 嗯哼哼，
0: 好让这个刑事程序能够进行的下去。
1: 嗯，
0: 对，那这时候羁押的理由呢，原则上一定是要法律严格规定，因为这个会非常严重的去限制到了人的人身自由，因为羁押就是你跟坐牢一样，你被关在看守所里面、
1: 哦、嗯
0: 你不能够自由的就是跑到外面去，
1: 然后还有外界联系也不太行的。
0: 对，如果被羁押禁见的话、
1: 嗯、
0: 就除了你的辩护人，就除了你的律师之外，其他没有人能够跟你会面谈话。
1: 对
0: 对，所以说羁押是对人的那个人身自由进行非常就是严重的一个侵害的情况，所以它只有几个法定是有可以。那原则上就是两大类，一个就是他有逃亡或是有其他事实认为他有逃亡之余，就是刚才讲的担心我把你放出去之后你就再也不来了，
1: 你就真的会跑走而跑不见了。
0: 对，跑不见跑，所以说如果你有什么国外的护照啊，国外的户籍，在海外有很多资产，或者是你之前就是常常就是让人找不到人的这个被告的话，
1: 嗯嗯，
0: 因为有逃亡之余，有逃亡的这个事实，
1: 对，
0: 就是认为说就是要予以羁押、
1: 嗯。
0: 那第二种的情况呢，目前有的法令规定是，如果认为说现在这个调查阶段把你放出去的话，你可能会去湮灭、伪造或是变造证据，或者是去，对，就是把这些客观我们原本可以，我还在调查阶段，还没有办法把全部东西都明确下来，这时候你就在那边一直去毁证、灭证的这些情形发生，或者是你去勾串证人、勾串共犯，去影响别人的说法，比如说我是一个大老板，然后全部的证人都是我的员工，那我只要在外面就是对他产生很大的威吓力，
1: 嗯，
0: 让或者是命令员工去毁灭证据，哎，那这样的情况底下也会构成一个羁押事由。
1: 嗯，
0: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了让刑事程序能够顺利的进行、
1: 嗯、
0: 一个是你不能跑嘛，你跑了之后这个但是进行不下去，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意思啊，审一个没有被告的一个审判是没有用的。
1: 嗯，
0: 那第二个是如果你在外面的话，你会去影响到这个司法的调查，那我导致 没有办法

0: 正确的收集证据的话，也是构成一个羁押的事由。
1: 嗯嗯，
0: 对。那如果犯的是就是很严重的刑度的刑，最轻本刑五年上有期徒刑、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话，在现行的实务规定会放宽，就是这两个的标准，
1: 嗯，
0: 就是只要有稍微有可能你会跑，就是相当的有认为你会跑，或相当的有认为你可能去勾串灭证的话，欸，那就可能被裁定羁押。
1: 嗯，
0: 对。那这个羁押呢，就是最严格的这个对人身自由限制嘛，所以它会有规定，在侦查中是不能超过两个月，
1: 哦，两个月内，
0: 超过两个月，
1: 嗯，
0: 那最多就延长一次。所以如果被告在侦查中被羁押的话，他一定会在四个月之内就起诉。
1: 哦，
0: 如果超过，对，如果超过四个月没有起诉，那就不能再押了，这个人就会放出来。这，
1: 嗯，
0: 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集过去的种种的新闻的话，
1: 嗯，
0: 这个是一定会，一定是呈现这个样子的。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发现，所以办了发生了什么大案子，有人被羁押了，那这个一定是很快就会起诉，四个月，
1: 嗯哼哼，
0: 不然他就不能押，
1: 是，
0: 就会有他放出来的消息。
1: 是，好，四个月是羁押的一个极限，因为是可以延一次。可是有人就说，
0: 对
1: 对，好，有人说羁押它是有替代方案的，就是交保，是不是？
0: 对，没有错，就是因为羁押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就是这个手段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1: 很高，
0: 所以说。对，那因为他要被完全被剥夺自由嘛，
1: 对，
0: 那对他的人权的损害很大，如果最后判无罪也要赔他钱，所以说如果有就是确实有勾串或是逃亡之余，但是呢就是有用其他的比较轻微的手段可以替代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法院或检察官也可以选择用这个替代羁押的替代手段，
1: 嗯，
0: 大家常常听到的交保就是其中一个，
1: 啊，
0: 就是替代手段。
1: 是，
0: 比如说就是因为他说要担心你之后就不来，担心你跑了嘛，那这时候呢就你就交一笔保证金出来，说哎，我用这个来保证，我放这笔钱在法院里面保证我不会跑，
1: 是，
0: 如果我跑的话，那我就让这笔钱给法院没收，
1: 嗯嗯，
0: 给检察官没收，那这样的话用来保证你不会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交保的金额常常是跟这个人的资历有关系的。
1: 哦，
0: 比如说这个人很有钱，那他的交保金额就很高，啊，如果这个人相对经济没有那么宽裕的话，他的交保金额就会比较低。
1: 嗯，
0: 这个是交保。那或者是采用限制出境的这个
1: 方式，
0: 就是禁止你去就是出境出海，
1: 嗯，
0: 然后你一定要固定住在什么地方，定期去跟警察局报到。
1: 嗯，
0: 最近很红的这种电子脚镣，然后手铐，
1: 嗯，
0: 这种也是类似的这些做法，也就是确保你一定会在这个是法院指定的这个范围内活动，
1: 嗯，
0: 然后不容易跑掉。
1: 嗯嗯，好，所以最后我们就简单来讲一下，就是说在前面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哦，这个刑事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传唤拘提、逮捕、羁押，哦，我们到底还有什么的细节是需要来留心的？因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已经判决确定，但是为了侦查的过程是可以顺利来做审判，我们就有一些必要的手段。
0: 对，没有错，就是其实我们刚讲这么多，其实我们要理解的事情就是，
1: 嗯，
0: 在侦查阶段或是在审理的阶段，它其实都是这个人在犯罪到确认有罪要执行之间的这个中间的刑事程序的过程。
1: 对，
0: 所以这些手段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刑事程序的正确的进行。
1: 嗯哼，
0: 只是说羁押就已经是开始处罚你了，不是，它的目的不是处罚，
1: 嗯，
0: 是为了怕这个被告跑或者是他湮灭证据。
1: 对，
0: 那之后如果调查证据的结果，欸，这个人真的是无罪的，当然还是会把他放走，然后对于他在这里面被羁押的期间也会给予他就是刑事补偿法，给予他一些赔偿。
1: 哦，刑事，
0: 所以说我们可以正确的去解读，就是这个事情，
1: 嗯，
0: 如不是他在侦查之到审理有罪之前都还是无罪推定，不会因为他被羁押了或是他被交保了就认为说他一定有罪。这些手段他其实都是为了要确保程序的有效的进行，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并不是在这时候就先给予处罚。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些强制手段的认识。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讲到的是有关于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前期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比较常见的名词，刚刚律师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0: 无罪推定，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都是以无罪为做基准的。我们非常谢谢律师今天的连线，律师晚安。
1: 晚安，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吞云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50多岁的妇人到银行临柜提领150万现金，虽然声称是要换车，但是行员察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识破了投资骗局，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56岁的李姓女子来到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50万元现金。由于提领的金额庞大，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女子声称这笔钱是要用来更换新车，但行员察觉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5: 一名59年次李姓女子欲临柜提领150万元。李女依诈骗集团教导编造换新车理由，欲规避审查，且拒绝透露赖对话及讯息。经同仁现场出示实际拦阻案例进行警示，李女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提款，顺利保住百万存款。
4: 警方提醒民众，在进行大笔资金交易时，务必遵循合法管道。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资金去向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桃园市警局侦办聚众道路竞标衍生公共往来安全案件，近日侦查终结，将被告18人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案扣的10辆机车。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陈姓男子等人透过通讯软体集结成员，选定桃园芦竹长兴路竞速，并由吴姓男子等人驾驶至少客货车，将普重机载到现场提供使用。过程中多车并排飙车，甚或原地空转、烧胎炫技，严重影响用路安全秩序。检方获报，指挥桃园市警局刑大、交大及八德和平镇分局侦办，于案发10天后陆续拘提10人到案，另有8人自行到案说明。求案讯后依法起诉。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本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陈姓被告等18人涉嫌聚众飙车案，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相关车辆共10辆，以示严惩。
6: 桃园地检署呼吁，在公众往来的道路聚众竞速、危险驾驶及烧胎炫技，不但危害交通安全，更可能导致伤亡事件。对此，桃检将持续会同警方查缉相关不法，以维护用路安全。

0: 前，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阿兵，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阿快，而且有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如果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跟你可以一杯小。
1: 然后沙利嘎嘎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苏打绿在之前出道的时候是苏打绿，中间一段时间版权的关系以鱼丁蜜发行歌曲，在后来再重新做了苏打绿的版本。夏狂热专辑苏打绿版歌曲叫他下了夏天。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国道一号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一北上91.6公里竹北前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的南下317.4到318.1东山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洪佩瑜，去年发行开专辑，今年入围金曲奖，一哄而散。

一哄而散，它是红配鱼。国道一号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南下317.4到318.1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的环北到内湖路段，这里是有车速缓慢的情形。国一北上的环北到堤顶路段，南下的堤顶到圆山路段也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比较慢的时速。

理想混蛋的歌曲叫做《平衡木》。待会9点，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后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他是小赖赖燕居，歌曲《逗号》，下个小时见哦。

0: 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1.6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其他的施工路段来关心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8.8到225公里，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路面施工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10号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清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东向26.35过中和二内线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八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所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3: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5: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都能安心。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

0: 及断源弃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1: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一至五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0: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时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2: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三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0: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3: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0: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

0: 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夏天宁静的海。来看一下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任务到顶金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国一的北上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中间内线都是有施工的。他叫做 Oliver Cronin Balance。

Oliver Cronin 的 Balance 之后，他是品冠，歌曲叫做《珍珠奶茶》，9:22。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东向26.35过中和2内线是施工的。

林俊杰第二天堂当中歌曲叫做豆浆油条。26分，待会的9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了哈。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个夕阳男团吧，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Never Gone。

0: 景广新闻。
1: 夏季新冠疫情再起，疾管署示警，疫情已经连续五周上升，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将会达到高峰。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就诊人次2800多人，比上周暴增了3×4，还有17人重症。疾管署示警，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但已经连续五周上升，近两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经过数理模式推估，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0000人。
3: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 20% 或 30% 增加的话，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2: 不止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临近的中国香港连续六周上升，日本则是连五升，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疾管署提醒，去年十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超过90%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目前新冠疫苗还有45万多剂，全面扩大接种到七月底，请把握接种。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75岁的阳性老翁刚假释出狱，又趁机闯入民宅窃走现金、外币和黄金纪念币，造成4名被害人损失月薪台币11万元。案经新北警运用监视器影像分析比对，将他绳之以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位于乐华夜市附近一户分租套房遭报有小偷闯入，窃走家中现金、外币及黄金纪念币等。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掌握75岁阳性男子设有重嫌。他在犯案前先到现场勘查住户作息以及作案路线，看准该栋为老旧公寓，并未有管理员或是保全看守，便趁深夜时段利用防火巷照明不足及铁窗老旧损坏侵入屋内行窃。永和派出所所长庄于佩说，
5: 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在新北市板桥区将杨嫌拘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组侦办。
4: 据了解，杨姓犯嫌过去就曾因为窃盗锒铛入狱，他假释出狱后没有学到教训，竟重操旧业行窃。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也提醒民众，应该加强住宅防窃措施，包含门窗锁具、增设监视器设备以及感应照明，并留意防火巷等建物周边环境安全，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在住家附近徘徊，都可以紧速和派出所联系，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交通局在机场捷运 A20 新南站旁新设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中立地区民众利用。统计全桃园目前的机车练习场扩大到10个行政区，共15处据点。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设的机车考照练习场位在中立区新北二路机捷 A20 新南站附近，场地空间比照公路局机车考照考验标准，规划模拟标线，包括直线平衡驾驶以及转弯刹车等基本操作项目，场内还设有防撞设施，降低练习风险。此外，考量夏日高温，也规划活动帐篷和临时座椅，提供练习民众和陪同亲友使用。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7: 机车练习场对青少年考照的民众来讲的确很需要了。每个行政区哦，至少都要设一个，选址的部分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桥下了，台六一的桥下空间哦为主。
6: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立区新北二路机车练习场地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请前往练习的民众务必遵守开放时间和场内动线指引，依序练习，相互礼让，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而未来市府也会在适当的地点持续规划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

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今不年还好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3: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2: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4: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3: 在警察广播电台，
2: 通过平日继续行。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浦崎麻子《热情之蓝》的专辑歌曲叫做 That Summer 那年夏天。国道一号北上的新市地磅过后往北，小货车5069车尾灯是没有亮的，好危险哦。国道十号西行 3.6 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有施工。听到的是 Hush 的歌声，都会爱情三角习题。

都会爱情三角习题，它是 Hush。 台76线东向26公里林厝路段的林厝出口前内线有保利龙。台64线的桥下 P544 到546、有桥下的施工封闭单车道。 IC 波冰球乐团 Dumplings。

拿到今年金曲奖肯定，不过是 MV 的奖项也是非常厉害。Ice Ball 冰球乐团 Dumplings 9:52。《鬼家人》这部电影，许光汉主演，非常可爱，非常好笑。当中的音乐作品由 K6 刘家凯跟林柏宏演唱哦，许光汉跟林柏宏一起演的啊。林柏宏有唱主题歌曲，来 ，Come with me。

听到的音乐作品叫做 Only Juliet Scopman 的歌曲。好啦，下班去了，待会尚恩继续接手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Kylie Minogue In Your Eyes， 明晚小周末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前，大货车2789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耶。国一南下132公里，苗栗前小客车2727开到远光灯了。国道一号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一路会到礼拜四每晚的晚上都在施工的，特别流行了。国一北上268.5到265.5加一路段的中间内线，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中间内线都是施工。国道十号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二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六十四线的东向26.35过中口二内线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5公里林厝前有床垫，东向26公里林厝前的内线有保利龙。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

0: 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大家过得都还好吗？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0800000123，我是祥恩，我们到底算什么？徐伟翔。

刚刚是徐伟翔的歌，我们到底算什么？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还算是顺畅，不过晚上开车要留意精神状况。在国一北上 136.5 公里过铜锣，在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边要请你留意哦。这是五月天的歌《洋葱》。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魔鬼中的天使》。有了快报警广080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了。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多年后》。台76线东向25公里邻座前，哦，有个床垫掉落在这边，也不知道是记忆枕、记忆棉呢，还是独立桶。总之，这个床垫的主人今天应该晚上不太好睡。这首歌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机会，其他地区中午前为多云到晴，而午

0: 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及双北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可能有焚风发生，各地感受上比较闷热一些，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并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彰化到高雄、台东沿海地区及兰屿、绿岛、澎湖、妈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强风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及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海水倒灌或排水不易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尚未流入市面。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3: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及313-1150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2: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旗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2家知名连锁咸酥鸡品牌广泛使用，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清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5: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4: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2家厂商造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5: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4: 遭点名的2家造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期2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手起 AI 眼镜作弊，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7: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

0: 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1: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目前仍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超过总蓄水量的91%，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提高警觉。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14号下午3点半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91.3%，距离溢流口2.57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1.5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4: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3: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入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溢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防灾。
5: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3: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跟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内暌违2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若晨报道。
6: 时隔2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7: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6: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竹市三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店长遭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与凶嫌对峙，后续开了4枪将凶嫌制服。但遭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报道。
8: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9: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一个朋友，咱自细汉就斗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的确，两首歌分别来自 Bruno Mars 叫 On My Soul， 跟宇宙人这首歌叫做仙掌。10:54，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市7堵区，这里有抛锚车。台74线哦，东上15公里，崇德出口前外线有很多个三角锥的掉落，帮忙留意一下哈。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到6点钟。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明天双人舞》。待会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要提醒你，国道1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2线施工哦。来听 KRCC 歌曲《My Fault》，我的错，各位们。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雪隧这边有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的是无线电保养作业，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哦。好，来关心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但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后续消息并没有收到。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了。国一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台88线往西，请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国道10号往西3.6到3公里，这是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告知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徐佳莹离开动物园的狮子，以及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11:13，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目前看起来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是七堵区有抛锚车占用外侧车道。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叫做《离开》。

然后是吴克群的歌，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1:23，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哦。博山北上104公里，在加东前路间，汤毛车在这边。

大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

0: 哪里给人过去那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跟你还没一看到乱泥沙去他们路的车嘞，我你走走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后台后佮发现奇怪人，又报警，冇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沙去的都互相听书会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直接连到感情，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冇难讲，俺个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说菜懂啥品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偷偷的爱你，沉默绅士。11:37，好，排除的是台62线往西3.2公里，七堵区抛锚车排除喽。台74线东向15公里，崇德出口前的多个三角锥也通通都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104公里，加东前路肩有抛锚车。台1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就掉落物的哦，留意一下。再来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375。

棉花糖，歌曲是2375。11点51分，那目前国道上面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一下。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累，打哈欠，这样哦，很辛苦，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硬盯了，眼皮好重好重了，那就不要硬盯了。哦，有时候真的，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休息区还是说下交流道，到便利商店去动一动哦，活动筋骨啊，喝喝咖啡，嚼嚼口香糖，我觉得都可以。任何提神的方式哦，只要它是合法、安全，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在开车是更有这个安全性的，好不好？任何的事情都以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哦，这个要请你告诉自己啊，灌输自己这样子。

Alicia Keys 歌曲是 Good Job。 等一下整点7月15号咯，汇成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一线南下 297.25 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排除了。来电老萧萧敬腾，这应该是年轻萧的时候，他同名专辑啊第一张的时候，原谅我。路况之后再回来。请不要

再来国一这边南下的 70.8 到 73.8 公里过杨梅，那次两线施工。国一南下 62.8 到 64.3 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 19.4 到 21.8 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2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同样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12:08，第三个小时 Shangen in the Night。刚刚是 Sabrina 胡寻舞 Flower Skin， 接下来一样是 Sabrina， 不过是 Carpenter， 歌曲叫 Tears。我一南下过园林213.2公里，内线有掉落物，注意喽。

蓝又时歌曲《秘密》，12:20。国道一号在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二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继续要听到的是郭书瑶的歌，这首叫《自己回家》。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想告诉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经典作品了。张宇这首歌用心良苦，老梗就是说，你说你小杨桃嘛，对不对？就很多谐音梗嘛，因为唱歌其实不一定是跟说话的那个语调、注音符号那个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一样，所以有很多这种有趣的命题，网络上很多了。好了，接下来来一首正经的，这是许若瑄的作品《把郎》。

决明子的歌一定都会成为。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开车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咯，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这老生常谈了，那希望你放在心上。接下来是披萨利，歌曲叫做《瓶中信》。

Bizarre， 瓶中信。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上开车留意精神，专注在前方，哦，不要把你的安全都交给这个半自动辅助驾驶。最后，这是浅提的作品，叫做《好不容易》，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邀请你留意咯。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6点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道2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的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同样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
0: 哦、
1: 来哟、哦！
0: 今仔日要来画这粒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嘿咩！
0: 来，安全帽戴起去，唔管是塞车、修路、内残，拢会当互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互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多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咯。
1: 有地才安全，无地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3: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4: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5: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3: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9: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身。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15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过了一半啊，这个夜间过了一半的时间了，不知道你身体状况怎么样呢？啊，我也是稍早呢很累啊，白天还是有些工作要处理，所以呢啊，在这个一点上节目之前呢、啊，幸好哈 哎，这个我比这个夜间驾驶朋友们多空出了几个小时，可以先休息，然后再来上节目啊，保持这个充沛的体力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摩拳擦掌准备好了，来陪伴大家凌晨1点钟到4点钟艰辛的夜间时光。那么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希望你呢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uper Junior 的《历序》这首歌曲叫做《Runaway》，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

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213.2公里过园林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啊，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呐，很小心的开车啊，记得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如果已经听熟悉了莲儿与锒铛六便士的 Kiss Me， 那就听听其他首歌曲。但我发现好像也有这个相关的味道啊。刚刚听到的是莲儿与锒铛六便士的 I Can't Catch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这个国道省道呢一些施工状况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9:4-21:8过内湖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62:8-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持续往南，南下的70:8-73:8过杨梅啊，这里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啊。那么中部区域呢，北上的228.8到

树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但入口匝道没有受影响啊，在北上的173.4到169.3外侧两线车道啊，这里在清水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伊丽莎白泰勒，其实是泰勒斯带来这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阿妹张惠妹和艾怡良和徐佳莹，三位都是金曲歌后带来的傲娇，1:26。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夜间啊，这个省道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台六十二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6.35公里哦，过中和二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工程。经过的时候，因为在内侧车道，拜托减速慢行。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喽。The price of freedom is your heart, to allow yourself to feel.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your soul.来自 Gummy B 这首歌曲 You and Me， 你不是我。

喝都洗不清，不对，有点爱喝。你看我脸怎么死都必须符合他们期待的，想不管再怎么努力还是被视为乞丐的，想解留这块土地的问题却被怀不爱了。不经意的自我审查，不小心想了太多变成自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啊，先更新一下天气状况啊，全台各地看起来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啊。这个下午呢，有些地方下了雨，对不对啊？在这个中南部、中北部的山区啊，这个尤其午后雷阵雨还是持续。然后呢，昨天在这个屏东、台东、高雄啊，尤其是靠近沿海地区啊，因为南方水汽影响哈，还是有下雨的状况。但现在呢，哈，降雨趋于缓和，中央气象署早就都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都解除了，夜间感觉凉凉的哈，啊，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但是到了白天啊，这个西南风持续影响哈，所以呢，像是在台东、花莲，因为背风侧沉降影响，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另外，在中南部地区，彰化、云林、台南，在嘉义啊，这个部分的地区都还是容易出现比较高的高温。那其他地区啊，这个没有下雨之前呢，都还是容易出现33到35度，仍然是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那么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这个中部地区清晨上午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都是中午前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要小心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哈。这个连日来的降雨请留意山区的土石松动以及河床的水位偏高。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啊，有国外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每天和朋友呢进行一次正向的互动，是有助于提升心理的健康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正向的互动哦，专家提醒，如果在日常对话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不太健康、不太顺畅的对话模式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甚至会打坏彼此的心情。所以怎么样叫做健康正向的沟通或者是聊天，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有这个美国的临床心理师啊，叫做梅根马库姆，曾经指出啊有几种的一个对话方式，非常容易影响这个对话的情绪啊，反而会让自己原本心情不错的结果呢心情闷了好几天。第一种模式就是常常用回力标式的提问，对话都是向对方提问，实际上只是为了把话题转回自己的身上。比方说呢，询问对方的近况随即长篇大论的分享自己的经历，结果呢，对方感觉好像没有被真正的倾听。那么第二种呢，这个可能会影响情绪的对话方式是不断的打断啊。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虽然说熟识的朋友其实这个彼此插话好像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多数情况下呢，没有等对方把话讲完就急着发言，容易让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啊，或者是产生被忽视、被贬低的感受。另外呢，第三种这个容易造成情绪上影响的错误对话方式，有过度的谈论自己这个和朋友家人对话呢，事实上就是希望建立连结，所以整场对话都不能够一直围绕在自己身上是希望双向都能倾听和分享不能让某一方变成陪衬的角色。第四种呢，则是过度的给予建议有这个调停专家他同时也是作者丹娜卡斯佩森表示呢，许多人在听这个朋友在

诉苦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急着帮对方想出解决的方案，但事实上呢，对方其实只是希望有人倾听，他发泄出来了，也许心情不较好，他自己也许会去找答案，所以呢，这个给予对方建议，当然你是出自于好意，但是这位调停专家，作者丹纳卡斯佩森，他建议一件事情，就说呢，与其直接告诉对方你应该要怎么做，不如先回应对方的处境。你可以询问啊，对你来说目前最困扰的会不会就这件事情，或者是用引导的问对方，你现在最想解决哪一件事情呢，有助于对方在诉苦的当下也可以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

另外呢，这个临床心理师马库姆表示呢，这个他还有看到几项这个容易产生问题情绪上面影响的一个不健康的对话模式，包括还有封闭式的提问啊，这个提问的问题呢，回答通常是是或否啊，这个比方说你喜欢一点的饮料吗？你只能回答喜欢或不喜欢。话比较少的人啊，没有办法延伸下去问话的人呢，也不懂得继续问下去的话，或者是把话题延伸下去的话，这时候就僵局了，就干掉了，对不对？这句话可以改成：你点的这边饮料，你觉得哪里好喝？用引导的方式来分享彼此的看法，让对话自然的延伸下去。所以呢，这个提问或者是对话这个有延伸的空间，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让询问者呢，自然的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让听的人也觉得好像被关心、被需要。那么最后哈，还有一些这个不健康的对话方式，像是连续不断的提问啊，听起来就会很像在审问啊。接着呢，轻蔑的措辞，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这样子轻蔑的措辞反而会让对方带有一种敷衍、缺乏认可的意味，比方说随便啦等等的哈，这都很有可能会破坏沟通的模式，形成心理的隔阂。

所以呢，这位马库姆临床心理师建议啊，这个因为健康的对话对于我们的社交关系或者是一整天的情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可以透过几种方法呢，降低误会，让沟通更顺畅。比方说练习积极的倾听，保持好奇心，聆听对方说话啊，适时的回应对方分享的内容，并且鼓励对方把想说的话说完整，不要急着打断或者是加入自己的意见。第二个呢，用自己的话来重述重点啊。第三个呢，保持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即使意见不同也可以先提出后续的问题，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想法，再用中性尊重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降低对立，让沟通更有效率。也许啊，反而因此学到了一个新的观念，交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如果你也是觉得啊，生活当中你知道要跟人互动，好像心情才会比较好，身心健康才会比较好啊，但是跟人互动实在是太累了啊，除了因为夜间生活和这个大部分的朋友哈、亲友关系呢，好像作息都会差很多，不如自己封闭起来啊，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啊，很长的时候哈、对话完聊完天讲完话反而更孤单，那么只好试着用这个健康的对话方式啊，来找到适合与你对方的朋友吧。来自南台湾小姑娘，这首《爱情先天免疫》。

有人对爱情先天免疫，这什么意思呢？南台湾小姑娘基调瓜爱情先天免疫，1:46，稍早国一南下的213.2公里啊，过园林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这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哈。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城中跟秋云子这条瓜含泪跳恰恰。

刚刚是含泪跳恰恰，之后是来一段恰恰。1:53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1线啊，北上的是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一样是台61线哈，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来自 Twins 这首《流金摇摆》。来到1:58，稍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 Sweetie 淘气爱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两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到21.8内湖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62.8到64.3平镇之前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70.8到73.8过杨美的路段，则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228.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坡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北上的173.4到17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有刨坡工程，再继续往北，北上的155.7到152.9过苑里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坡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4: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5: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6: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5: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3: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
7: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夜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啦。我是以勋，时间是凌晨的2:07啊，在这个凌晨一两点哈，通常来讲呢，预设我会想象啊，应该是夜间日夜颠倒夜猫子啊，这个必须要夜间轮班的朋友们在收听广播。可是呢，久了之后我发现啊，好像也有很多哈啊，上班族啊啊，这个学生啊，哎，其实熬夜到现在还没有睡觉啊，身体不会熬坏吗？总之了哈啊，该休息的朋友们啊，慢慢的让大脑关机了哈啊，这个希望不要打坏你一整天的身体状况还有情绪。那么夜间这个必须要持续拼搏的朋友呢，我们一起继续加油了。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市区有一些施工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这个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因为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会到

到清晨的六点钟。那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快车道是封闭的，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的快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想一想，现在如果有学生啊夜晚醒着，好像很合理，因为毕竟现在是暑假啊。那就来听听一首跟暑假相关的歌，平川第一丁目这首歌曲《我的暑假》。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单元片头之前，刚刚听到来自平川地一丁目的《我的暑假》啊，这个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讲，哈，真的是好遥远的以前呐， 不过呢，这个想起学生的暑假，总是充满了耍废啊，充满了各种的热情，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也想起了一些青春的过往。小时候，这个放暑假只觉得好棒哦，有2个月可以尽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啊。长大之后才这个细细探究这个时节为什么叫做暑假呢？很热啊，这个叫做暑假，这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呀，在这暑假2个月哈啊，其实24节气刚刚好会经过小暑、大暑。上个礼拜二是小暑，下一个礼拜四刚好是大暑。然后呢，在暑假要结束之前，还会有一个处暑。哎呀啊，在这24节气当中啊，这个唯3有暑的这个节气，刚刚好就是在这两个月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会经历。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假期叫做暑假吗？从小暑到大暑，一直到其实中间还会有个立秋，然后一直到处暑呢，刚好会历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啊，好像从今天还是明天开始吧，会进入到三伏日啊。这个最热的时节，依照传统节气定义的话，应该会是大暑。不过你知道吗？啊，事实上台湾的气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原本24节气的一个预定。因为呢，24节气它的这个定来源呢，是发源自黄河流域。台湾的气候比较南部，加上气候变迁呢，事实上也会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根据近60年来的气象观测资料，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小暑呢，可能是对台湾而言天气最热的一个周期。你说，最近这几天哈，因为下雨啊，所以反而还好哈。但回想上个礼拜，是不是其实也很热呢？啊，这个小暑很热啊，到底多热？根据统计在台北市的这个日高温超过33度，小暑期间是高达80%；台中超过33度的这个高温也有60%。高雄和花莲呢则有20%，而且呢台北市在这个小暑期间呢超过34度的天数也高达60%。

而且呢，如果以国际常用的热浪指标来看，每日高温35度为基准的话，说台湾近十年，台北近十年有将近70天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真的是，哎呦，那也叫热了哈啊呵呵啊！所以呢，用这个数据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来讲是小暑，但统计这个节气来讲是大暑，但是统计来讲好像小暑更热啊。虽然说体感来讲好像差不多啊，这个小暑左右的这个降雨类型呢，通常是属于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不过呢，降雨量又比夏至再高一点点啊。以最近来讲，好像完全可以印证，对不对啊？主要是因为南方暖湿空气的势力越来越强，影响台湾的云系呢，也会从南方或西南方而来，所以呢，这个降雨几率会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天气炎热，

心情躁动，可以吃些什么来振振心情呢？俗谚上说，可以吃瓜类。像奕勋呢，现在家里的冰箱里面正好就冰着木瓜啊，清凉止渴。不过事实上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呢，也有丝瓜可以吃，而且呢，丝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加抵抗力。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丝瓜是比较凉性的食物，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一个功效啊。丝瓜的藤茎汁液呢，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弹性啊。丝瓜露甚至还有美人水之称，所以呢好处多多之外，事实上料理也算是蛮简单的啊。你可以把这个热水把这个丝瓜煮沸，然后做成蛤蜊丝瓜或者是丝瓜面线，都非常的棒啊。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夏季很热啊，这个小暑大暑左右天气很热，你可以吃丝瓜啊来这个清凉消暑啊，甚至呢在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作息上面，你可以加一点点慢跑游泳来增加免疫力。以上我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你说奕勋今天你哪里化身成生活专家啊？呵呵，要我们搭配这个节气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自己的饮食或者是生活作息，不是感觉应该要在上个小时的焕然一新小单元跟我们分享吗？那为什么突然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开头跟你分享这些呢？事实上刚刚所跟你分享的片段是我看了《乐活国民力》这本书部分的内容，觉得非常的有趣，要在这一节跟你分享。所以还是一样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一样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书、看完文章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以后可能会加入各种不一样的艺文知识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事实上就是从这本书叫做《乐活国民力》，懂天力、时当力、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当中的一个节录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来自江蕙这首歌曲叫做《农村曲》，听着就觉得非常的具有人情味啊。时间是凌晨的2:23啊。目前看到，首先在道路状况，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哈。

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双向南北双向的237公里啊，民间交流道出口有刨铺工程，要请你改道了。最后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易勋跟大家摘录了从这个乐活国民力董天力石董天义石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当中这个搭配现在的时节来跟你分享其中的一个节录内容当然了哈，一年24个节气他都有分享，其他的就要靠你有兴趣自己去翻书来看一看咯。翻书来看书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哈，真的需要这个准备好一整天看书的心情。一本书，假设薄一点100-200页，厚一点300-400页可能你静下来没有个2-3个小时，没办法看完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看完一本书，对不对？更何况呢，到了这个夏天呢，炎热的天气、闷热的天气，实在是很难看完一整本书毕竟看到了一半，可能就会想睡午觉、想吃冰、想滑手机。可是呢，当我刚刚朗读了这本《乐活农民力董天义石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有关小暑的一个小迷思，还有养生相关的一个文章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好像蛮生活化的，对不对？这个四季24节气，事实上应该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是很密切相关的，而且呢，配合万物节气的推移，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或调养之道，也才能够让自己呢有健康强健的身体，专注在事业发展或者是照顾家庭，对吧？我必须要说啊，在这个20岁的时候呢，听到这个长辈在讲啊，这个要跟随着这个时令啊，随时调整我们的饮食内容啊，或者是这个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以前在这个10-20岁的时候，觉得不怎么在意，这个地球在走啊，时节在变。我们的身体不是状况都一模一样吗？人定胜天。但是呢，慢慢的现在易勋我也是30几岁，开始领略出一种，原来其实我们活在世上，毕竟人类也只是这个大自然万物的一颗小尘埃，所以40节气事实上还真的是影响我们的身体蛮多。我想再过个几年也许40-50岁的时候，我这样子体会会更深刻所以呢，才会开始翻开这本书。可是呢，书名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酷的设定，叫做国民力。这样子的名字呢，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自然而然的想到这个农民力。农民力做什么用？它是一种华人社会的传统书力，对吧？你可以查询阴阳历。现在来讲，在农民历当中你不但可以查询阴历阳历的日期对照，虽然说这种资讯现在一般的日历或者是你手机的日历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了，可是手机的日历应该不会告诉你这个农民历上特有这个今天宜嫁娶啦宜搬家啦，忌吵架啦如果你要开市的话，方位建议是东南西北哪个方位这个在农民历上面这个里里扣扣的资讯实在是非常多，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早年农业社会这个必须要掌握节气，配合适当的农事耕作，这本农民历当中就会有很清楚的记载，甚至是这个民俗疗养传统养生的一个参考指南。
那么这个

个叫做农民历，可是到现在国民历，哎，可能你会觉得看着农民历就会非常的落伍，对不对？因为呢，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工作，相对的，农民历里面所记载的资讯，对我们而言是否实用呢？或者是农民历里面的资讯是否可以加点什么，或者是变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反而对于我们现代都会人生活而言更实用，那就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切点了。所以这本书既然叫做国民历，它其实也有加入了这个现代人的一个需求，用科学的观点来告诉你二十四节气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到底哪里重要啊。这个书中呢，它的一个科学来这个解析二十四节气的一个气候特性的这个专业知识呢，来自于气象达人彭启明。不过这本书事实上是共同作者，有三位前辈黄金三角的这个作者群联合打造，除了有彭启明气象达人之外，还有位故事高手，同时呢他也拥有人类学和社会系的学历，也担任过多家杂志的编辑或者是总编辑，是一位生活以及人际观察家洪振宇。另外呢，也有这个民俗专家李贤阳呢，三位专家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二十四节气节气在变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可以应对怎么做。这本书呢是远流出版，事实上在2011年就出版过了，可是在2024年的时候又发行增修的新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2019-2020全世界面临了一场这个近现代近20年最大的一个瘟疫，叫做新冠疫情，对不对新冠疫情过了之后，也许你我的生活到现在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一点影响，到现在都还没改过来。例如呢，可能随身会佩戴口罩在身上，不管有没有感冒，你可能就去出入公共场所戴口罩就对了，或者是呢酒精干洗手不离身，随时都需要消毒。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新习惯，我们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变那单纯只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吗？还是有可能这个日常的这个春夏秋冬季节的推移再加上疫情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再搭配传统的这个历法事实上这个多重的这个因素之下，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身体如何因应，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照顾身体，事实上有迹可循呢。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好像可以找到三个理由。第一个这个是不是可以透过节气在变找回我们生活的节奏感，生活的节奏感找回来，你还是需要对你的生活最舒服的方式想出一道提案，对吧这个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很宏大的目标，只需要一点点的天意连结和灵感，照顾好自己也不用花大钱，也不会这么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四时的变化是老祖宗的智慧，可是呢活在现在都会化的生活里面的我们也可以加入现代的一个社会特色，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除了看书除了这个搭配这个天气冷天气热怎么照顾自己现在走到什么节气当下有什么样子新鲜食材可以吃最后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尝试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提案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过得舒心又快乐了。最后送给你，他是阿一罗客语歌《河对面》。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8。目前仍然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过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那么在国道十号哈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

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遭到封闭啊，所以尤其从台88线原本西向，想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道一号的朋友，你可能要先从凤山下匝道改道接到国道一号去了。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连续听到两首抒情歌曲，分别有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之后是刘学府《每当我想起你》。2:46啊，这个台九线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哈，在双向的113到124公里，这里是从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的路段呢，因应有这个陆军部队机动的任务需求，所以在3点之前哈进行机动性的交通管制，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一个交管人员指挥，小心的通行啊，或者短暂可能需要提醒你改道的话呢，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好，另外夜间在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这个快车道哈在封闭施工，以及中央北路4段往新北投的方向，从一心路到新兴路，这里路面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啊，整个夜间哈啊说都还会有一交在进行导引通行，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配合现场导引的一个指示，小心经过或者是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宥嘉怪情歌。

来自曾宝仪带来的歌曲《我们的童话》，2:55。这个疾管署呢，昨天表示，国内新冠疫情是持续升温呢，所以为了保护自身以及他人健康呢，朋友们要做好自主的防疫措施了哈。可以的话，建议高风险族群可以接种本剂的新冠疫苗啊。另外呢，暑假事实上也是旅游旺季，对吧？除此之外，出入国的这个旅客也都会比较多。海外哦，事实上呢，这个新冠疫情的阳性率也上升，地中海地区呈现下降趋势之外，根据这个邻近的国家，像是香港啦、日韩啦、新加坡，疫情都是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呢，全球的流行变异株目前是以 NB181 还有这个 JN1XFG 这三型为主了哈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暑假如果有去到周边呢，这个疫情有逐渐升温的地方，也要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人为何呢？要来到3:00。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送给你陶晶莹的梦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大家好
1: ，We are Pinfun。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生活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保养作业也是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一样在国一，但在南部了。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西向的朋友呢，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接回国道一号喽。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5.7到152.9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你有去过东南亚旅游吗？据说呢，在东南亚这个华人区，这个讲一寡台语嘛是会通的啦，当然呢，这个台语他们这个追溯回算是福佬话或者是说福建话，事实上这个传到各个地区不一样的华人地区可能用词或者是音上面有一点变化。只不过呢，我非常讶异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势安演绎的这首台语歌为什么特地讲到东南亚呢？因为它是来自马来西亚。可是你会发现它的发音对于这个台湾人在听而言还是蛮道地的，对不对啊？而且呢，使用的都是我们台湾人熟悉的台湾的台语词汇。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势安《无你的将来》，时间是半夜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谢和弦嘛是有唱过台语歌呢，这首歌曲《有你陪我行》。

这首是在写在年轻时候呢，是有朋友陪着一起追梦啊。这个听起来这歌曲的感觉，或者说你回去就翻一下这歌词哈，应该是和当时的朋友各奔东西了。可是呢，我总觉得人生好万喜，对不对啊？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有朋友同侪陪着我们一起走。长大之后，我们越走越孤独，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创造出一个有同侪陪着你一起前进啊？感觉到彼此照着彼此，有安全感，然后不会有这么多的现实压力的感觉，走得轻松又走得有热情，眼睛发光呢。刚刚听到来自谢和弦的歌曲《有你陪我行》。3:18啊，在这个夜间啊，这个自己行自己开车哈啊，只好这个督促自己体力状况要留意喽。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路况，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04-21:08。过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呢，省道在台62线双向的中。

轮、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吉娜罐子，谁陪我失眠？

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甘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权精神聚会，

身分身账号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抓一脚你摸黑海葵，孤味翻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很可爱的一首歌，洪佩瑜的《成功配对》，3:27。不管你是夜间开车到现在，还是透早起床的朋友，体力很重要啦哈。你都怎么维持体力呢？喝咖啡啊，或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走一走，活多活动活动。哎，这个让自己的这个精神保持清醒呢，啊，但不论用什么方法哈，啊，这个保持清醒之后开车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7: Oh no！
4: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啊，可能因为最近。

下午到晚上哈，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有下雨，清晨好像比较凉哦。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对于今天的一个天气预测，吹西南风还有偏南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哈。那么今天星期三呢，事实上不会等到这个下午过后，清晨到上午啊，南部可能就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啊，中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北部和东北部上半天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仍可能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记得携带雨伞备用。事实上呢，类似的天气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六这个礼拜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那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呢，这两天呢、这个虽然说水汽比较多，但是雨势可望会比较缓和降雨的区域就比较限缩在山区了。那么下个礼拜呢，说台湾附近又会进入到低压带，届时天气不稳定的机会又再度提高了。完全印证了这个上个小时呢，奕勋不是跟大家分享我看了这个乐活国民历里面的这个节录，小暑大暑这个天气不稳定，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提高，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书只是把我们的生活智慧给它记录起来而已。来自曹格《寂寞先生》。于是

听到的是寂寞先生曹格，这首歌叫寂寞先生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39，在道路上面很棒啊，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啊，麻烦请你改道行驶啊，但所以呢这个从台88线西向哈啊，如果你原本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一的朋友，你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来改道咯。一样在国一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那么一样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这南北双向都一样，出口受到影响但入口不影响。来自 Adele 这首 Hello。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要金广，放心。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虽然说这个夜间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快乐的心情，对不对啊？下班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快乐，结束工作的时候心情比较快乐。而且呢，啊，我自己觉得啊，在这个我的这个节目时段，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反而啊这个下班的时候呢，哎，这个心情还有一点比较快乐。哎，这个时候的这个交通路况啊，我等一下四点下节目骑车回家这段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路上的车流量啊，通常会比啊这个十一二点的时候还要来得少，就觉得啊。这个时候好像这个稍微体会到一种下班呢，这个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边骑着车，有时候还一边唱着歌哼着歌哈啊，毕竟这节目三个小时也跟大家一起聆听了二三十首歌，总会有一首非常的有印象啊。然后呢啊，一边看着、也一样是这个清晨才刚结束工作骑车回家的人们啊，有些呢啊可能是要出来开早市啊，心情要开始工作的人们，心中默默的帮彼此道声早安啊。这个时候感觉哈，这个有路上的一些这个其他夜间工作的伙伴陪着，心情真好。你在清晨的心情也是这么想的吗？啊，虽然说每天的这夜里哈，看到的景色一模一样，车一样的少啊，然后呢，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致。那我们就每天训练自己，看能不能找到一种特殊的心情啊，给自己，这个每天同样乏味单调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味道吧。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让风吹进你心里有一个条件，哎，两个，第一个要有风，第二个你要把心打开，就好像要把窗户打开，外面的风才会吹进来，这样子一样，对不对？来自王洪恩的歌曲，3:56。啊，这个舒服天气的时候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然后等到下雨的时候再赶快关起来。好了啊，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什么地区会下雨，但总之还是要带把伞备用咯。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 The Rolling Stones 这首歌曲 Jealous Lover。那么又是新的一天，祝福你今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南部区域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155.7到152.9，这里是过院里都是分别有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那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是东南部要注意，有一些地方有焚风的几率蛮大的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彰化花坛也有 30.5， 然后台北市北投 30.4。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陈奕迅 K 歌之王，一首歌就可以让你听到好几个不同的歌曲，很厉害。听完有没有很想去唱歌？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这边双向在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边是有机动的交通管制。诶，是说先前他讲说到4点，诶，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修筑一节哦。那另外呢，在现在呢，国道上施工的点哦，过哪位？国一的话哦，南下过内湖的内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以及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经过小心啊！路况呢是淡波，请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哦，4:17目前在国二这里哈，东向在4到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是有工程的哦，赛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 4:21。伊讲你在暗暝哈，大家遇到都是漆黑的夜晚，重点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睡得很饱，满就被做金，有的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啊。那是你是这种哈，啊，那真是真辛苦你啊。有时候你现在所在的路段跟他离隔离之类，只有你一台车。不过我们在空中还是有互相陪伴呢、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4:25了，国三目前呢、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一样哦，施工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还有呢，北上过院里的内二侧，以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在进行，注意起来哦。

哎，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啊，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先前这边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还涉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南下再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还有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的嘉义路段中内线有作业，还有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国一还有北上西罗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过院里内二侧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作业。国十要注意西行哦，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施工中啊。啊，还有国二哈，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哈，也在施工。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是你哪要去台东哦？跟原来的你熟悉的不一样哈、哦，这叫做你哪人要去佚佗啊？你哈，如果去玩的话，你会选择台湾哪一个点呢？哈、哦，好、哦，对我来讲哈，我打刚刚全台走透透呢哈，跟着听众朋友的车哈、哦，我现在紧刚下离哈，哦，4:38了。高雄，哎，高雄嘛是袂歹哦，来宇宙人工要去高雄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南悠4:44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台九线双向冬奥地棒站到南澳分。

住所路段。哎，这边机动式的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所以还是要小心哈，拜托。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这个山羊的名字叫高地。好，他呢主动带领救援人员穿越崎岖的地形，因为一下子到那个那么辽阔的山区哈、哦，消防人员其实那个在地啊，这个动线要怎么走不是太熟。那这个山羊引领着他们，而且找到通往火场的最佳路线，而且任务结束以后还带着消防人员安全下山。哇，在这个救灾里面他是非常重要的向导。当地是因为雷击引发的野火，那个火是一度烧了五英亩，哇，这么大片。然后消防人员必须要徒步进入山区去开辟防火线，还要出动直升机投水灭火。这个山林的野火真的，尤其他们的面积非常大，真的不容易。那好在这个山羊高地他对在地的地形非常熟，这也得搬了地了，哇，所以从头到尾大家都顺利的完成这个救灾的工作。消防队的队长说吼，那个时候走路走有够累的啦，都忘了说啊，不然问的这个山羊到底叫什么名字哦，好有趣哦，还会想到问一下。好，这是很会找路的山羊。接下来真是要找爱哦，国中又赖慧如为关心。

4点51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哪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尤其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啊。

找一个人孟庭苇歌声，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或在哪一个方向才找到哈。但是总是有去找找就有希望嘛，对吧？4:56了，有时候是那个方向哈，你站在一个交叉路口，你在想我到底是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就像我在看地图，哦，我看了半天，经常还是转错边了。

0: 哦，一个人一直往左走，一个人一直往右走，但是有一天两个还是会交汇，太神奇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啊。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斗阵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呢，国一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嘿。国一在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另外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以及北上过苑里内二侧，然后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二东向的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十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包括马祖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还是高温炎热哦。今天在台东这边注意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花坛也有 30.5， 台北市北投 30.4 度啊。好，主要温度比较高在台北市还有彰化。

哦，来自游鸿明的歌曲《七月一号》。你问为什么是七月一号？因为放暑假啦。七月一号像一句那个这个叫通关密语哈，预备起哈。哇，尤其学生时代的七月一号，那真的跟六月三十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哦。充满思念的夏天，王心凌的歌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建萌姐，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因为先前这边有机动式管制哈，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目前哦，国一这里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哈，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一样情况。有新的路况也当播中，加码黄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关庙的报道。讲到关庙列修列什么，哈哈哈哈，通常都跟吃有关，你把它选了翁来修列关庙面。但现在关庙、在地发展有这种转机、那去年这边有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迁入，而且它的附近有这个沙仑科学城国三台86交通的节点、被视为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口的涨红利。关庙的地区人口大概是3.3万人左右哈。那如果比起归仁仁德来讲，就说可能发展上没有他们那么的热闹哈。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包括那个交通的节点，因为国三关庙交流道跟台86啊。然后现在有平面路口，然后就是在各方面哈，希望说未来这边关庙哈，真的进入了移入了人口可以越来越多，为地方带来发展契机。希望赶快拿你来去关庙。我跟你讲，关庙不只是那个凤梨啊，关庙面很有名，关庙的腔调嘛是哈，较有特性的。

爱来找麻烦，苏鲁的歌声，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一边这个路段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已经解除了。那现在就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欧湘慧玲的歌声，愿路到三江。只要有起心动念，你也可以求月老，表示你有想法，通常成功率会比较高哈。你会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啊，然后把酒杯背后金嘛，注意周遭的情况啊，对吧？

5:2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今年要办这个就是联合婚礼，然后在云端飞上云端举办。他们呢说要抽出66对新人，让他们可以直飞日本的冲绳，然后呢会帮新人出机票，然后到时候市长会陪同去证婚。我跟你讲，他那个开放报名哦，短短2天就已经吸引了267对新人，然后这个那个完成登记，就是说只要在8月31号前，8月31号前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都有机会哦，都可以参加抽签，66对新人。冷刚就267对，哇，到8月31号，哇，这个到时候可以想见哈。不过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说鼓励大家哈，愿意走进那个礼堂，对吧哈？不然现在有的人哦，不结婚不生小孩，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哈，哇，的确说帮你出到日本冲绳的机票啊。有这样云端婚礼啊，也是很趣味的啊。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预备起哦，今嘛国道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嘿。以及国一北上呢，在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再来是南下过平镇啊，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了、啊。

0: 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留意过院里内二侧以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的作业啊。国二哈，在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则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哈。好，我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九一加上 A 啦，来个蹦蹦，没觉得可以 party 啦哈。好，宁可与其看瞌睡虫你列面头球唱面头前唱球哈，不如跳舞给他看啦。把酒杯唔通拎起哈，现在时间5:37哦。
1: 甲朋友拢到位，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来哦，5:4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原本双向民间交流到出口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再来除了这个结束之外，其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一个过大围来到施工现场的马祖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很多人哈、哦、买鸡肉回去就习惯性一定会把表面这个血水呢稍微冲掉哈、哦。那现在的鸡肉有你的购买来源，一个是在卖场，卖场它基本上已经清洗过了，那包装起来。所以如果说卖场回来哈、哦，你买回来其实可以直接料理，不一定要冲洗。那有的是从传统市场哈、哦、买回来，那你很多人习惯就先冲哦。不过要提醒，是鸡肉，因为呢，鸡肉在冲洗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水化有可能把沙门氏菌哦，还有弯曲杆菌哈、哦、这些细菌喷溅到水槽，甚至不小心喷到琉璃台、砧板、餐具，因为有时候我们肉眼不见得可以看得那么仔细哈、哦，然后这有可能增加交叉污染的风险。所以在鸡肉料理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洗，有人说、哦、不洗我那个没有办法、哦、就没办法接受这样，那你的水流不要太大，小小的细细的水流轻轻的冲掉就好、哦、就是最重要是避免大力冲刷，也要降低水花的风这个喷溅、哦、那冲洗之后再用这个纸巾吸干鸡肉，重点是你要记得清洁你的水槽跟琉璃台、哦，还有因为你摸过那个鸡肉了哈，所以你那个就是你做完料理你还是要去用肥皂洗一下你的手哈。还有生食跟熟食一定要分开哈，所以你如果这个砧板里面已经处理过鸡肉的话，你不要把熟食放在同一个砧板来处理。还有你使用过，因为

你可能处理过这个肌肉，你要马上的去清洗你的砧板，一定要注意哦。还有我觉得也很简单一种方式，你也不用洗，然后你就是用那个水去穿烫，或者就是

哦，这是安妮朵拉唱的鸡排与真奶，感觉是口味比较清淡清晰那一种清新的哦。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5:5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以及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都有工程哈，然后现在在国十的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经过细节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巴空空空空空1-3。刚才是鸡排刷了嘞，哎呀，鸡米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到芬兰的人也说咸酥鸡真的很赞啊。

0: 就是吴俊宏的歌曲《咸酥鸡》。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们来也讲一下来自台北市的报道。台北市有列出在2025年十大死亡的原因，那癌症是排在第一名，但是糖尿病是排在第五名哦。那之前前面呢，除了这个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肺炎，还有脑血管疾病，再来就是糖尿病了哦。

随着现在包括生活习惯、饮食的习惯，糖尿病有的人其实有的是在进行式当中，有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要提醒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层面比想象中更广更深。但是呢，糖尿病原本在前年是第七名，那去年就上升到第五名，但是这是可以透过预防保健饮食的一个注意可以去调整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也要注意哦。还有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以及过杨梅内二线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苑里内二侧还有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国二东向呢，在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也要留意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跟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那清晨到上午这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而今天东南部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蛮高的，因为今天在台东这边哈，焚风有可能发生。那全台有高温提醒，台东跟双北嘉义黄色灯号，又到34度哦。然后呢，彰化、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6度，然后台北市北投也有30.4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这一首歌真的是在西班牙语歌曲里面全世界流传唱度非常高，很流行。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0，吉尼一开始送给你西班牙歌曲，因为呢，刚结束不久的世界杯四强比赛里面，西班牙对上法国，坦白讲，最后四强谁没得过世界冠军？大家都有对吧？哈，都没得弄哎哈。但是最后呢，西班牙胜出2-0。哎呀，真是熊熊看了哦，就是知道每一队都有可能赢哈，但是这个2-0哈，真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看了也会觉得蛮印象蛮深刻的。好，接下来在等待英格兰跟阿根廷最后胜出。然后之后呢，哎呀，真的很快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就要到来了。然后6:10了。来哟，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中外侧，你哪陪过哪地，你就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14了。目前在国三北上152.5公里，过院里周外侧要注意有散落的轮胎皮哈。那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路肩的抛锚车也已经排除，再来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这边有一位农民，他呢种芋头，那他的芋头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一秤呢，他种的那个芋头有8.4斤，将近8斤半，一粒芋啊，娘娘说长大概有将近40公分，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哦，哇，将近8斤半的芋头，实在是有够大粒哈。那这是屏北社区大学，他们有一个无毒农业班。学员呢在九如乡的农会总干事龚泰文总干事指导哈，那先前他们种出巨大的地瓜，现在哈，这是70岁的一位农民，他把原本种蜜枣茄子的这个田园首度把它拿来改种芋头。他们有特调的营养液啦，哎呦，栽培出巨无霸的芋头呢。这买回去要分好几餐哦，才煮得完哈。

哦，董事长乐团这回来敬禅，你要敬什么都可以哈。敬禅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泥土，接触到大地，也挺疗愈的。6:20啦，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140.6公里铜锣的中线，有物件落你家啦。然后国三北上152.5公里过月。

院里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接下来这是一首韩文歌曲，然后呢跟芋头莲藕都有关的哟。你说那家你还搞韩文。来听一下 Seven 所演唱叫偶然遇见你。

欧洲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6:25啦。不管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把酒杯要备好金哈。国一刚通报北上140.6公里铜锣的中线。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个最新的通报是有车子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有车子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

0: 市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务必留意路肩哦。而先前在国一北上140.6公里铜锣中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北上152.5公里过苑里中外侧雷纳普维古拉德哈。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及。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6件6人毒驾，9架1件1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5: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4: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6: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能够安心。
4: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7: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4: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8: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4: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9: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4: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

0: 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哪灵。

0: 6:37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孙百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场目前其实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国一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通报，也是抛锚车，而且距离蛮近的哈。这在南下91公里竹北的路间抛锚车，这边是有警示的哈，但是要特别小心，才刚刚通报而已。那在附近南下88.7公里竹北前也在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但这边没有警告标示哈。所以等于是在国一南下，在竹北还有竹北前都在路间要小心，都有故障车啊。

哦，清晨到来总是要嗨一下，我们当杜姑，周杰伦《阳光宅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4了。目前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而且距离还蛮接近的哈。一个在南下的88.7公里的路肩，还有在南下91公里是竹北也在路肩。都有故障车，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152.5公里过苑里，也在中外侧是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哦，来自雅艺雅欧所演唱的歌曲《自己的太阳》，没有错。有时候每一天呢，我可能都打刚喝停气，或者有时候出门就觉得哎呀，今天哪里家里要不顺哈，没关系，自己内心那个阳光随时把它召唤出来。这个要练习的，我的方式我会储存，就是在脑海里面有几段那个特殊的音乐，在不同情境就把它 cue 出来。比如说需要加油的时候，哦，就一段像进行曲的音乐哦，哇，把那个脑海里面把它 cue 出来以后，突然觉得哎，好像比较有力量哦。来哦，现在时间呢已经是6:5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铜锣中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竹北路间在91公里竹北路间这边抛锚车都已经排除哈，还包括国三北上过院里中外侧雷纳普的代级也已经解除了，但是现在还有两个点要小心。国三是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依然要注意是南下的88.7公里在竹北前也在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小心拜托哦。

来，我们有一个失踪协寻的讯息要拜托大家帮忙留意哈。这是一位69岁一位阿姨，那她的身高143公分，体型是瘦小，她有重听，而且还有失智症的情况啊。那她是说出门，然后有人看到她搭公车往台北方向，最后出现的地点在东湖国小或捷运东湖站附近。

景哈，它的一个特征就除了体型瘦小之外，它的右手大拇指是有包着白色的绷带，然后脸上有大面积的红疹哈，而它的头发灰白色是盘起来的，出门时候穿的是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然后背着黑色的帆布包哦。这是一位69岁的阿姨，那因为有失智的情况哈，现在就一直都还没有回到家，家人非常着急。如果您有看到，特别在台北这边有看到符合这样特征的一位阿姨哈，麻烦通报给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玉城派出所这里哈。

哎，6:52，国一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

来自于多田光所演唱歌曲叫《荒野之狼》。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现在因为各地熊害这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为了驱离熊只可能影响到飞机起降的野生动物，北海道这边这里的机场库西勒机场，他们呢向媒体展示了一个新引进的狼型机器人。机器人有长有168公分，高有100公分，它的重量大概120公斤哈。那个外形真的很野兽狼，外形真的很野兽，而且它可以发出跟汽车喇叭相当音量的声音，还可以随机播放呢各种包括狗啊、人啊50种动物的声音哈。然后还搭载了全球定位系统。

很科技，但是看起来很原始样貌的，看起来很狂野的这样的一个狼、哦、叫怪兽狼、哦、那他们实验的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狼开始巡视机场的时候，狐狸跟兔子出现的次数比过去少了60%，降低野生动物跟飞的风险，而且也减少了机场工作人员特别为了要驱赶动物还要经常出动、哦、哇，所以他们展示他们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哦、虽然样子哎，哦，真的很怪兽啦、哦

我把上新新的一天，不管新的一天你要怎么度过哈，重点是出入平安是幸福上个重要基础。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一定爱平安哦，米娜桑。那米娜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88.7公里，竹北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燕巢系统。

接果实的迹象遭到有许多冷冻食品散落一地啊。台北市的湖底路66号因为路树倒塌，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配合现场的疏导或者提前改道行驶哦。台南七南区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金华路二段跟健康路二段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风叔，阿伯盖，
1: 还有阿叔，
3: 早安，
2: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啊！哦嗨哟，我在马斯阿国盖乌里能米可米桑，暗早嘎扎，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今天是2026-07-15，7月15号，今天礼拜三，上班五天的朋友，今天呢、可以是一个心情转换日啊，也就是再两天又可以迎接周休二日喽。美好的早晨，温暖的阳光，迎接哈家人的微笑，对不对？享受一顿美好的早餐。照顾好自己就从早餐开始，在家里享用的话就感谢家人为您准备，或是您帮家人准备，一起共享这个美好早餐时光。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或者是在早餐店享用，也是感谢一早我们就有这个福气哦，享受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的这么多的餐点哦。好，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呀。

好的，一样的，迎接阳光的时候啊，我们的心里面啦，如果说呢，感受到这阳光的温暖，感受到呢我们看到的周边的这些绿叶啦，或者是小花小草啦，就会觉得说哇好清新哦，好很开心，对不对？好的，一样的，不管在什么年纪，不管在什么样的职位啊，我们早上起来呢还是可以享受我们的青春好时光，好有一种哇哦焕然一新的又是一天美好开始的感觉。好，好来，我们迎接的青春，呵呵呵，我们的青春，好，这是李玉玺所唱的歌曲。

天气好不好呢？好朋友们，今天天气晴朗，是一早就大太阳了啊，台东地区。好，那么整体来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今天明天15号16号这两天呢，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地区哦，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哦，要注意。

至于台东地区，今天白天15号呢，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7到34度，感觉是舒适到中午前后比较热哦，容易中暑哦，所以要小心。风浪部分，西南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大家，好乡亲朋友，今天整体来说天气是偏热的，体感接近中暑的温度哦，好的程度，所以呢，请减少在高温的时候，就是说中午前后这个高温时段曝晒在户外过久。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还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也要补充水分哦。以上就是整体的天气以及在台东地区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哦。那当然我们自己都可以感受到，对不对？真的是非常热，一早呢这个温度上升就非常的快哈，尤其呢开始刮一点点小风哦，哇，是不是呢又开始要有焚风了呢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记得，如果焚风的时候它是很容易瞬间就让我们的身体水分哈就蒸发，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同时也不要过度的哈，就是曝晒在阳光下，或者是说在不得已出去办事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在户外逗留的时间哦。

好的，开车路上的朋友们，好，一起迎接我们美好的一天了哦。尽管路况不打烊，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在你开车同时呢，我们一起迎接这美好的早晨。你和我的歌，好，我们一起慢慢的来创作。今天是属于什么样色彩的歌曲？好了，近畿小子所唱的日语歌曲《你和我的歌》。但愿今天我们共同创造的就是一首美好的回忆的歌曲。

你和我的歌啊，金志祥是所唱的歌曲。OK， 朋友们，那现在目前呢，在道路的路况部分呢，台十一线海岸线目前从长滨、成功、东河、都兰一直到小野柳哈，到往台东市区都是很顺畅的。台九线的部分，从池上、关山、鹿野出路、卑南一直到台东市区，也是目前都很顺畅。就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这个十字路口，是科技执法路口，也是重要的往来的道路。那现在目前是慢慢在增多车辆当中哦，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哦，就彼此之间的车距喽，好，不要抢快。另外就是在南回公路也是很顺畅的，台东市区的话呢，就是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往台东市区也是慢慢有增多车辆当中哦。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好，不要抢快了，安全最重要。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了，再给我们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习阿美语咯。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爱好米登一度拉修努阿米啊，米林修度数阿努阿米，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义老师哈纳固。七到九月是阿美族的丰年祭，你知道吗？丰年祭就好像原住民的过年哦，北漂的原住民朋友，还有南漂的原住民朋友都会回来参加丰年祭哦。在丰年祭结束后，会有把格浪的庆祝仪式。这把格浪象征着丰年祭圆满结束哦。好的，今天来教大家庆祝的阿美语，把格浪，把格浪，把格浪，学起来哟。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萨布克赵演唱的一首歌曲《黛拉伊利亚把格浪去海边野餐》。

的，庆祝巴格浪，好，这个歌曲，好，阿美语，好，阿美语庆祝是巴格浪。好，谢谢我们的这个阿美语老师。那我们现在呢，在台东地区来讲的话呢，就是暑假期间啊，就是阿美族，好，沿岸的阿美族呢，他们各个部落会在不同的时间会举办丰年祭。那所以如果说朋友来到台东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您来的这个时间呢，哈，在市公所，哈，台东市公所的网站上面呢，可以搜寻，好，哪一个地方，好，哪一个部落刚好呢，哈，您这边也可以安排行程过去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这阿美族的祭典活动，但是请遵循他们的一些规定哦，比如说啦，在进行当中呢是不能够插进去队伍里面的啦，哈，等等，就可以这个就地问一下。好，来7:29分55秒，我们准备7:30呢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无敌舰队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准决赛凭借稳健的表现，以2-0击败法国，取得决赛门票。接下来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战阿根廷或英格兰的胜方。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立法院就中联游职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跟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食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检调也会全力追究责任。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游职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为请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内阁将近10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3: 我也对这样的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

0: 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治的完备，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1: 中央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主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泰山13号晚间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未流入市面。泰山董事长刘伟龙表示，在检验确认无虞之前，将全面停售大豆沙拉油相关产品，并将捐赠新台币3000万元供专业机构提升食品安全检验量能。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中年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4: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及313-1155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20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3: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企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43岁的美国籍林姓男子昨天在新竹市的乐器行持刀攻击其连襟乐器行店长纪姓男子致死，而这名林姓男子为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教授，阳明交大表示将配合检警调查。记者张玉允报道。
5: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6: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5: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跟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啊，这时候如果开车中听到家人的叮咛关怀，或是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都比比较巧好心情哦。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们跟家人相隔两地啊，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啊，好，或者是呢给你一个肯定，这个时候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或者是呢鼓励的话语，就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然后呢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message 留言呢就可以，我这边看到跟您在空中这个时间来传达，好，就是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的这个时间来陪伴大家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留言有谁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这边有我们高雄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早安。好，高雄芊芊说米玲姐早安，一样的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真的有事没事都要多喝水了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要给阿强还有同学们大家加加油打打气，祝福大家工作顺心。

心如意，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好，那也跟大家说早安哦。好，一张问候卡，上面写着好用心，用心甘情愿的态度，从做随遇而的嘛，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好，因为这个字有点小，好，这是一张问候卡。人生就是这样，不是得到就是学到，所以来到你身边的人和事都是来成全你的，每一次相遇，每一份遗憾都有意义呀。好，谢谢高雄芊芊，好，能够这么用心的挑选这样的问候卡来给大家，好，一早呢就给大家一个鼓励，对不对？好，谢谢您。 OK， 那么这边呢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有关于这个道路的路况部分哦。好，那么台十一线海岸线还有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目前在行车上面都很顺畅。那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以及台东市区的重要往来道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慢慢的就是增加车辆了。那所以大家要记得好不好，就是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咯，还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呢像上班的时间就是影响了我们另外一个这个人生的目标，也就是当然就是工作稳定了然后有经济收入啦。另外呢看看在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你的梦想要实现呢。好啦，我们就梦想启动了好不好周杰伦的歌声。好的，好，也谢谢高雄芊芊哦，阿强，好姐姐，好，为你加油啦。

噔噔噔噔噔噔，好，梦想启动，周杰伦。OK， 好，大家呢，每次呢，我们在开车路上啊，就想象的说啊，我现在呢，又可以呢，朝着我的梦想哈，再接近哈，至少工作。

晚会，好，我们将哈米亚干有唱歌表演，哈，也有垒球比赛，大姐跟她的孩子们都有参加哦。等我忙完再去看你啦，哈，爱你的大胖猪妹妹，想你了嘿，谢谢米玲姐转达满满的爱，爱你哦，感恩，呵呵呵，后面还比个拇指心，谢谢你啊、哦，也是一样祝福你们哇，真的耶，丰年祭活动大家都有参与，对不对哈？这是在。我们的哈这个原住民部落呢，就像我们汉族的哈这个过年一样啊，很热闹哦，也是一种对祖灵的哈这个尊敬哈。谢谢你哦，好，好，也祝福你们阖家欢乐平安。当爱在靠近，刘若英。

好，台北小杰妈妈，好，台北小杰妈妈说，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天气这么热，大家多喝水，补充一下水分，要给小杰加加油。理想的路总是为有信心的人类人预备着了哈，理想的路总是为有信心的人预备着哈。谢谢美玲姐的转达，你也要多喝水哦。好，谢谢小杰妈妈的祝福啦，好，也祝福小杰哦，好，你看妈妈好每天来跟你做这样的鼓励哈，加油。

0: 每一次大概在靠近，好多觉被觉温暖跟温馨。好，来7:57，那58分开始要工作的同学们呢，不要放弃自己了哈，要为自己未来的那个更好的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累积。好，重点就是不要放弃自己。好好的，来，我们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可以的，你可以的，加油。
1: 问的是你的决定。
0: 好，重要的就是你的决定，对不对？是啊。好，那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好，透过早上这样的这段呢，开车中哦，就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的陪伴，是不是慢慢的觉得说，OK， 好，那办公呢都有好心情了，好，加油了，一样的，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加油！玲玲的小梦想。

嘣嘣嘣嘣嘣，好 ，OK， 来，现在呢，我们在路况的部分呢、哦，在台东市区，其实现在车辆并不多了，还是蛮顺畅的喽。尤其海岸线、纵谷线也是一样。重点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啊，大家行车平安喽。待会儿准备八点对时，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